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

0: 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5: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4: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6: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4: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6: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7: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4: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7: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5: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6: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

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笔墨汇融成，本土画家用艺术点亮博罗千年风华，下乡例行免费产检，现

0: 适，然后呢又可以没那么太阳的没那么晒，所以我们挺喜欢的。
1: 山下酒店客户服务主管陈诗，
2: 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会将这个荔枝元素和清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体验项目里面，就包括有我们的这个荔垂舒养操，竹编扇子，然后永生花草帽，比如将水果西瓜做成甜品等等，一站式的清凉体验。
1: 这个夏天，驿站、溪水、碧道、古村、218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周边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刘毅报道。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采风写生系列活动在博罗古城开展，省内外艺术名家齐聚，以画笔定格千年古县的街巷新颜。其中有不少深耕博罗多年的本土画家，凭借深厚的故土情怀与扎实的艺术功底，成为本次创作活动的中坚力量。今年81岁的张伟烈是土生土长的博罗人，出身美术世家的他，5岁便开始接触涂鸦。年少时在东江边目睹学子写生创作的场景，从此埋下以画笔描绘家乡的梦想。谈及本次活动的创作题材，他将借画作承载红色历史记忆。惠州市油画学会顾问张伟烈：
3: 这次画展呢，我准备画那个老榕树就是这个新街口新街尾那里的那个老榕树。因为那个老榕树呢是有历史传奇的，它是有红色的基因当年旧总理就在那里讲话动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画它呢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1: 张伟烈在21世纪初期便连续2届荣获博罗县优秀专家、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他绘制的作品曾登上广东省市的艺术殿堂，并斩获省级诸多奖项。谈及博罗的艺术氛围，他深有感慨。惠州市油画学会顾问张伟烈：
3: 博罗的艺术氛围是很深厚的，我们博罗有一大批美术工作者。每年他们去参加市啊省里面的展览都是很多获奖的，甚至是全国都有很多获奖的一些作者，就是在地区在贵州的时候是来说呢是海上土豪。
1: 同样深耕本土绘画领域多年的还有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在博罗生活40余年的他，对老城街巷本土风物了然于心。依托本次创作契机，他立足博罗历史文化与城市新貌，精心构思创作主题，计划以历史题材和老城街景为载体，演绎博罗独特之美。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
4: 这次活动是挺好的，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对我们的老城也很熟悉最近呢就构思一个是我们博罗新八景的其中三景金银湖还有一个福禄岭还有个游溪利在这三个主题上呢就用油画的表现手法去描绘。
1: 曾丁科长期在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深度参与组织各类公益美术培训，常态化开展多品类艺术展览，源源不断为博罗培养本土美术后备力量。此外，他还担任长宁镇徐田村艺术村长，把摄影作品展从室内搬到田园草坪，把艺术深度融入乡村。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
4: 我们县文化馆每年培训班有2期，其中有美术这一块、书法还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艺术项目每年有大约是就美术这一块有100到200的学生在我们培训班学习。
1: 张伟烈和曾丁科用各自的艺术坚守与创作热情，诠释了博罗文艺工作者的乡土情怀与责任担当。他们参加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采风写生系列活动的成品画作，将在今年

0: 二月至明年一月集中展出，届时一幅幅融古韵、展新姿、含温情的艺术作品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博罗千年文脉底蕴与古城焕新风貌。全媒体记者范胜瑞、黄佩纯报道。
1: 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前往麻背镇卫生院开展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活动时，成功救治一名孕33周胎儿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的危急孕妇，通过多团队的无缝对接，最终母婴平安。在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住院部，李女士剖宫产伤口恢复良好，精神状态较佳。回忆起之前的生产经历，她连声向医护人员道谢。
2: 很感谢杨主任啊，还有这产科医生这些，就是当时没发现的话，后果肯定会很严重啊。
1: 事发在7月31号，博罗县妇幼保健院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团队前往麻背镇卫生院开展免费产检活动。孕妇李女士自述，最近这两天胎动有所减少，这引起了该院产检门诊主任杨春霞的警觉。她通过便携 B 超和胎心监护发现，李女士的胎儿疑似存在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十分危险。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产检门诊主任杨春霞：
3: 这个标志着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有可能是濒临死亡，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可能会发展为胎死宫内，因为麻背它没有这一块救治能力，还有新生儿的处理，那我们就马上了就跟保健院的产科联系绿色通道。
1: 李女士和家人立即从麻背出发赶往县妇幼保健院，复查结果一致，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经过医生反复沟通，把风险讲透，家属最终决定提前生产。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副部长王胜茂：
4: 纠结都是一直在商量，我们都急死了。到那个后来，我把他那个风险跟他讲了，他就很快就同意了。我们也把那个新生儿科医生提前都叫到手术室，所以是好在出来都还顺利，好在宝宝平分都还好。
1: 这场救援得益于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机制的开展，该机制于2025年10月启动，由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超声科主任、护士长组成流动服务团队，携带设备定期到乡镇，为当地孕妇送检查、送政策、送保障，遇到问题就地识别、就地转诊，全程无缝衔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伟荣：
5: 经过我们的管理，所以他们就是得到及时的检查，规避了一些风险了，还是挺好的，为我们就是乡镇的那个孕产妇服务比较到位。
1: 目前该机制已覆盖麻背、观音阁、湖镇等13个乡镇卫生院，这条县镇之间的绿色通道正让更多乡镇孕产妇在家门口享受到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报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9: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博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博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Radio Station。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3: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3: 走喽。
2: 哎呦，前面有警察。
4: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3: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4: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5: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6: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帖子的留言，我愿做一颗流星消失在天空，虽然在线的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如果有你的欣赏许愿便也足够。恒星虽然恒久不变，但不及流星的是平淡，辉煌的只有一瞬，所以我选择做流星，转瞬即逝，就像在你短暂的生命中我只是个过客而已。为了瞬间的爱甘愿做一个过客，有的人为了真爱而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甘愿一辈子就这样平淡地一起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男人左手扶着女人的肩，右手紧紧拽着女人的一只胳膊，女人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她的双脚也变了形，走一步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男人搀扶着女人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女人每迈出一步，男人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男人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唉，原来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不到三十呢，可惜呀。也有人嘀咕，那男的肯定撑不久，总有一天会撒手，毕竟他还那么年轻。然而从春到秋，自夏至冬，无论风霜雪雨，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日子久了，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路边任何一根电线杆。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男人便会扬起脸爽朗地笑着大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今天又多走了两步。那天早上，男人像往常一样扶着女人走在沿江大道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呼啦啦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和咣当的物体坠地声混成一片，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后的河坝掘了一道口子，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了马路上。风雨中，男人挥着双手拦车，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扯开嗓子呼救，但路上只有偶尔狂奔而过的人，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大腿、腰和胸口，他们像两片叶。

叶子在水中漂浮。他不再徒劳地叫喊，而是拽着女人的手慢慢地在水里挪动。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被武警发现了。男人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一手紧紧地拽着女人。被救起时，男人已经昏迷，人们无法把女人的手从男人的手心里抽出。直到男人苏醒过来，看到女人傻笑的脸，他的手指一抖，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如果晚五分钟发现他们，洪水漫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必死无疑。有人说他蠢，只要一松手，他就可以脱离危险。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愤愤不平地数落他：你已经服侍他整整七年了，再搭上性命值得吗？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便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他。面对朋友的嗔怒，男人嗫嚅道：那时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得，我只晓得要像平常那样拽牢他的手，陪着他慢慢地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女人只是嘿嘿地笑着，嘴角流出的口水如同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他顾不上理会朋友，急忙用毛巾给女人擦拭着嘴角。女人吃力地抬起右手，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笨拙地擦拭着男人手腕上的口水，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男人立即半蹲下来，把头伸到女人手边，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她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女人，眼里蓄满连续和体贴。她一脸平静，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恐。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告白，而是灾难来临时那份如常的相守。当洪水没顶，他本能的选择不是自保，而是继续履行每个清晨的约定，陪他慢慢走。这种融入生命本能的守护比任何誓言都珍贵。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时代还有永恒的爱情吗？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或许就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感情从不在于瞬间的绚烂，而是在于风雨中的坚守。就像散文中的这对夫妻，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书写着执子之手的注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这样的陪伴，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在人生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有人始终紧拽着你的手。这种感情可能存在于相濡以沫的夫妻间，也可能在于亲情友情里。它的珍贵在于当繁华褪去，困顿来临时，依然有人选择与你并肩而行。就像故事的结尾中说的，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的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每个正在聆听的你都能珍惜生命中的真心相伴，也愿你有勇气成为那个在风雨中紧握他人之手的人。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2: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1: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3: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1: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

0: 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1: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2: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2: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3: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1: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

0: 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中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如果说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大家都能看得见，而父爱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父爱总善于把对子女的爱藏在心底，而当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父亲的心灵，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父爱和母爱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父爱是口深井，子女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我们总是不理解父亲那严厉的要求，甚至于会有怨恨他的念头。等到父亲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了父亲对于我们的那份爱是那么的沉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冷漠父亲教我做硬汉》。父亲是个硬汉，他15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剩下他和奶奶孤儿寡母。虽然他顶了爷爷的职去厂里当了工人，但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落在他单薄的肩上。他变得沉默寡言，一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但他很能干，从基层的车间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当了厂长，后来又调到经贸局当了副局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冷峻，几乎不近人情。我不知道他在官场在单位对人如何，但他对我冷得就像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尤其是他当了厂长之后，架子端得可大了，好像我也是他的下属。他从小缺少父爱，那是因为爷爷死了，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却让我感受不到父亲的温暖。上初中那年，我和同学攀比，想买一块手表，就让母亲跟他要钱，他却一言不发，我非常生气。那些天我总转商场，发现一款最便宜的手表只要35块钱，我想不要他的钱我照样可以买。周末我就去工厂墙外的垃圾堆捡废铁，放学路上我总是低头用脚踢来踢去，哪怕从土里踢出一个铁螺丝或者一块破塑料布也要拾起来，攒多了就去收购站卖，一块两块几毛几分的攒，足有一个学期才攒足了一块手表钱。戴上了新表，我故意炫耀，示威似的把袖子撸得老高。母亲惊讶地问，你哪来的表？我没回答，却偷看父亲的表情。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敢审问我，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的话，我就马上像火山爆发一样倾诉我的辛苦，指责他没有给我父爱。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手腕，就没再吭声。我顿时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难道当了官的人都这种德性？我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好多同学的父母不当官还溺爱他们呢，我怎么了？不爱我也得关心我吧，他就不怕把我逼成小偷？但这事儿和后来发生的事儿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使我更领略了他的冷漠。高考前一年的冬天，我在自己的屋里彻夜苦读，炉火生得很旺，结果有天夜里我煤气中毒了。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把母亲吓坏了。见我醒来哭着说，夜里如果不是父亲，我肯定就完了。父亲有失眠的毛病，他辗转反侧睡不着，总觉得我的屋子里动静异常，就让母亲去看，
发现我在床上蜷缩着，嘴里发出近乎窒息的憋闷的呼吸，才知道我中了煤气。我后怕地抬头看看父亲，发现他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如何。听说我醒了，他让母亲照顾好我，就去上班了。我心里的感激瞬间转化成怨恨。

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再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亲情的家，即使放假也不要回去。整个大学我都在勤工俭学，尝尽了人间酸苦，因为父亲每次给我带的钱只够交学费和维持简单的生活费用，即使买课外书的钱都要靠我自己去挣。第一个暑假我真的没回家，十几天后父亲来省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我，然后我们出去吃饭，要了两个菜，他还要了一瓶白酒。我问，你喝酒了？他一愣，说，哦，有几年了。然后我们一个闷头吃菜，一个闷头喝酒。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吃完就拍屁股走人了，那顿饭由我来付账。毕业了，同学们都在找门路分配，像我上的这种普通高校，学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只能回到那个小县城。但大家都说我没问题，因为父亲是局长，肯定会给我找个好单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去企业，只想进机关坐办公室。我想即使我不跟他说，这样的大事儿，他也会主动给张罗吧。可是最后的结果，他根本就没过问，我被劳动局分进了半死不活的物资公司，还不到一年，下岗的命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对父亲的怨恨更加深了一层，我觉得他肯定有心理疾病，因为自己从小就受苦，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所以也想让我尝尝那种滋味，肯定是。好在我从小就没依赖过他，这种时候更不能去求他，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不久，我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卖电器，一年后挣了些钱，又重新租了更大的门面，扩大到卖摩托车。生意虽然辛苦，但越做越好。这期间我只记得他来过两次，每次都像领导视察一样背着手转了几圈就走了。他没夸我，只是说了一句，这不比在机关当个小干部整天喝茶水强啊。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听到的他肯定我的话，我心里竟一热，这大概就是那种叫做父爱的感觉吧。可是这么多年了，我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少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还雇了好几个雇工，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可是我知道好景不会太长的，城里类似的店铺如雨后春笋，竞争的厉害，不久销售出现了滑坡的迹象。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他不是来帮我，是来给我添乱的。他当厂长时和一个老工人有点交情，现在人家退休了，父亲念旧情，想让他在我这儿混口饭吃。父亲冷着脸说，你张伯人很实在，你必须给我这个面子。求人还这种态度，我本来想拒绝，但是马上心里萌生了一丝快感，他是在求我呀。张伯的确不错，能吃苦，关键是他有经济头脑，在厂里搞了几十年的供销，有做生意的经验，管理上也很有一套。我让他跑生产厂家负责进货，逐渐我的供货渠道越来越畅通，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销售额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张伯的提议下，我还投资80万在新开发的商业区买了一栋商业楼。张伯说，在我们这个小城做生意的将近一半利润都付了租金，像我这样的大众生意必须靠做大做强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了自己的房产可以减少租金成本，让利给顾客，提升竞争力。再说房产将来还能升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

0: 但是我当时没那么多钱。张伯建议号召那些故宫投资入股，共同抵御风险，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10万元。张伯成了我的诸葛亮，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来年春天，张伯要和老伴儿去北京定居，给儿子看孙子，我真有些舍不得。当我提到要把他的股金和分红一起算清时，张伯笑了。哎呀，那10万元的股金呐，是你父亲的，至于分红，我就更不能要了。我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听了他的叙述，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父亲以张伯的名义给了我钱，那些经营管理上的建议竟然也是父亲通过张伯传授给我的。张伯说，我除了能吃苦，脑子里哪有那么多点子呀，你父亲才是真有本事，当了那么多年厂长，肚子里呀有货，但他不让我告诉你，怕影响你的自立。嗯，真是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魄力，都是硬汉。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着我。从张伯嘴里我还知道了一个秘密，父亲是从我中煤气那天开始喝酒的。那天他和张伯一帮人喝酒，父亲当众哭了，我差点没儿子了呀。张伯说，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我对父亲几十年的怨恨顷刻间化为灰烬。我买了好酒去看父亲，他还没下班，我央求母亲，软硬兼施，逼他解开了多年来的道道疑团。母亲说，父亲不给我买表，是不想让我从小养成虚荣攀比的毛病。但一次意外中，他发现我在捡废品，就认定我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能为此吃苦的执着性格，甚至连暑假去省城看我也是别有答案。母亲说，他哪里是去开会呀，他看了你的信，听说你在暑假打工，他想你又不放心，才谎称开会去看你的。桩桩件件，父亲那些不近人情的举动，却都饱含着无尽的父爱。母亲说，父亲从小就遭遇了丧父之痛，饱尝人生的艰辛，但也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必须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的甜头。他决定对我狠一点，特别是当了厂长之后，他最担心的是我会因此产生优越感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习性，更是狠下心来冷漠对我。但是正是他的冷漠成就了我今天独立自强的性格，虽屡屡遭受挫折，却从没被挫折摧垮。原来父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父亲是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栽到了人生四季里，栽到了风霜雨雪里，而没有把我浇灌成一株娇嫩的盆花养在温室里。终于把父亲等回了家，但他依然是一脸的冷漠，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冷漠的亲切。给父亲倒上一杯酒，所有的感慨也都在这酒中了。父亲久久凝视着我，忽然伸手拔去了我头上早生的一根白发，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呀。我忍不住哽咽着喊了声爸，泪水瞬间溢出了双眼。故事里这位父亲那么严格地要求儿子，不是因为他铁石心肠， 也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因为他太爱孩子了，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真正的生活。他的爱是威严的、沉默的、深远的，那凝重的爱渗入我们的肌肤，震撼我们的心灵。他的平凡无语永远都透露出割舍不掉的亲情，他的奉献永远都是大于索取，而所有的这些我们却感悟的是如此的迟钝。也许是他过分的忧郁，过分的沉重，竟然让我们在成年后才逐渐地认识到这个道理。随着岁月步履的迈进，我们越加感到他的爱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光亭，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醒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家最早是通过哪一首歌曲认识到黄绮珊的呢？是很震撼全场的大歌呢，还是后来温柔治愈的一些抒情的歌曲呢？那欢迎您通过博

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在大众真正熟知黄绮珊之前的她的一些很早期的作品。因为呢，她在2000年的时候呢，也是发行了一张个人的专辑啊，她就已经交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难度最高、最让人惊叹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只有你》。这首歌曲虽然说当时的他没有说很多的这个大众知名度，也没有舞台光环呢，但是早早的他已经是拥有了碾压同期歌手的这样的顶级唱功。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听一听当时的黄绮珊是什么样的声音。

0: 真的不得不说，他在第一段给人的感觉真的好揪心啊。
1: 满天流星，
0: 这首歌曲的这个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情绪内敛但是又有重量，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这首歌曲中投入了好深好深的感情啊。

最后这句哽咽啊，我感觉真的听完这首歌曲令人心好痛啊，我都感觉有点也想流泪的感觉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可能很多人听到的是一段感情落幕的无奈，但是我觉得对于黄绮珊而言，这首歌曲是与过往一段往事的对峙与和解。因为其实他能够真正的在舞台上重新的去直面这首歌曲，去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代表着他对过去的与过去的自己进行了和解。人生确实会有很多遗憾没有办法重来呀，所以说那些难以释怀的回忆是真的需要自己亲手放下的。也正是这份沉淀过后的心境呢，让这首歌曲呢脱离了普通的情歌框架，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0: 断了情。
1: 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的主歌维持在了一个中低音的区域啊，我们听到黄绮珊的这个胸腔共鸣是很温润很厚重的，而且咬字会放得比一般的歌曲更加的缓慢，就好像是在跟你面对面的低声诉说心事一样啊，去一点一点铺溢这种压抑的情绪。

随着旋律的推进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情绪也是不断的在慢慢的提升中啊。但是唱到第一段的副歌部分还没有选择那种非常猛烈的嘶吼感，而是说他是由弱慢慢的进入到了强的情绪，而且其实他的声音中会有一点点的沙哑颗粒感哈，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有一种，自带的哀伤的感觉。

很明显的可以听到，它在高潮部分的这个声线啊，是逐渐的比它在主歌部分的声线是更加拓宽开来的。这其实展现出了它强大的基本功和声压能力。但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就在于有一些个别情绪浓烈的乐句，它的喉头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很怕在舞台上表达不好这首歌曲，而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呢？

是不管怎么来说呢，黄绮珊的这首作品还是演绎的非常成功的，因为当时的观众听到的也不只是一首简单的翻唱作品，而是独属于黄绮珊这样一种无法复刻的人生感悟啊。相比说单纯炫技的舞台，我觉得这样的一场表演呢，会让大家看到她动人的不仅仅是说她这种与生俱来的非常好的嗓音，还有她在歌声中想要表达的这样沉甸甸的故事。所以说不知道大家当时听到黄绮珊的这个版本的简爱是更喜欢她这个版本，还是说原唱张惠妹的版本呢？其实我觉得好的音乐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在这一版的简爱中听到更加丰富的情绪，或者是更加能够贴合你心境的表达的话呢，啊，也欢迎你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么在《我是歌手》黄绮珊这个一整季节目下来他爆火之后呢，其实他也会被贴上一个大嗓啊、高音唱将啊、高音机器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这很多观众确实会以为啊，黄绮珊未来一定会一直走一种唱大歌飙高音走爆发力的路线，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成熟的音乐人呢，他其实最难得的勇气就是去敢于打破自己最火的标签，敢于去跳出一些舒适圈，去放下光环重新开始。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啊，叫做小霞。小霞其实也是黄绮珊啊，在爆火之后的她呢，是选择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啊，以非常温柔朴素最贴近普通人的身份呢，用小霞来重新出发。所以说其实当时他以小霞的名字呢，也发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我的美丽、像云端等等。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可能稍微小众一点点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拆穿。我觉得也是他比较风格彻底沉淀彻底温柔下来的很好的一首歌曲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拆穿。

0: 这首歌曲他作为小霞的身份去演唱的，我觉得确实是少了和我们刚才听到的他在巅峰时期唱的一些爆发力极强的歌曲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差的。所以说这首歌曲他也会存在一点高音，但是没有过度的去炫技了，而是反而用一种这种比较安静戳人的这样一种演唱方式来表达这首歌曲。其实你静下心来慢慢听的话，会觉得越往后听到感受到这个歌声中的委屈和无奈会更加的明显。
1: 还记得那是天空纯洁的颜色，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拆穿啊，尤其是在他歌词有一些讲到这个别拆穿别为难，我们之间只剩下了难堪。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悲伤的，歌词呢描绘了一段失衡的亲密关系，就是很多也许成年人的爱情总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啊，也许是充斥着一些谎言或者是敷衍，即便是说这个破绽已经是清清楚楚了，但是很多人他生在这个局中不愿意去戳破真相，就害怕有些事情摊开之后啊，我们仅存的体面也会消失。所以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想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勇敢的去拆穿这些表面的假象的话，也许你会过得更好一点，因为你会认清现实了，会不要把自己困在这样进退两难的这种拉扯中。

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啊，会不会比起一些爆发力十足的大歌，会更加喜欢这种比较偏安静或者是叙事风格比较强的作品呢？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抒情的慢歌，它要求的那种演唱功

你其实是更加的高级的，因为它需要去铺垫很多的这个缓慢的心事，包括一些收放自如的这样一种声乐技巧，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才能够做到的。而且很多的抒情歌曲呢，它对于气息的要求会更加高，因为它的乐句很缓慢，你要怎么样的去稳住自己的声音不抖动，还能够一步一步的唱出自己的那种抒情的这种特色，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现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带来一首黄绮珊非常非常可能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歌曲啊，也是她在近几年很有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那也是来自于春晚舞台上的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其实我觉得黄绮珊，我们今天听到她前面几首歌曲啊，听到她在年少时候一些锋芒毕露、全力证明自己的阶段，也熬过了很多这漫长无人问津的坚守，又在小霞系列的作品中呢，学会了与遗憾和解。其实我觉得到了人生的后半程，黄绮珊的歌声呢，真的是剩下了最纯粹、最动人的人间真情。那么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也是她在音乐生涯中口碑最高啊、共鸣最强的一首作品。虽然说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一些炫技的高音，但是这样一种简简单单啊、母女对唱的母女对话的这种情感，真的是唱哭了亿万观众啊。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这首歌曲真的每次听到都会忍不住动容啊，有这种整首歌曲完全抛弃了舞台技巧，全程就好像是真的是在面对面谈心一样，两个人的声线，一个妈妈一个女儿，一柔一弱一沉，一少一长，交织出了跨越岁月的对话感。其实这个歌曲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很真实很克制，没有说是有那种刻意的催泪感，但是会让你听完之后很感动。所以这首歌曲唱的不仅仅是一段亲情，更是每个人一生中的成长与和解。年少时我们总想挣脱家人的束缚，去奔赴远方，去追逐自由，但是你一经长大之后啊，体验过了风雨，吃过了苦累，才真的懂得身后永远为自己托底的只有家人。

此时此刻的黄绮珊不再是那个需要用唱功去惊艳全场的唱将了，她更像一个历经半生读懂亲情、懂得温柔、懂得亏欠与包容的普通人。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茫茫碌碌，
2: 尽管茫茫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势升级，大亚湾如何当好惠州对接深圳的前沿阵地呢？交通方面，稍后即将和你关注惠州抢抓机场27建设契机，统筹推进多条高速与城市快速路建设，完善机场集疏运路网，打通荣深荣湾交通脉络，构建辐射周边多地的机场一小时通行圈。惠霞高速、惠平高速、机场高速有序推进，那么中心城区到机场的车程缩短至22分钟，免费接驳专线持续上新，稍后一起了解惠州航空交通的新布局。民生方面，稍后还即将听到专门面向粤港澳的港澳居民的购房服务指南是发布了，全文采用粤语编写，从出行通勤到看房付款办证全流程清晰拆解，搭配线上小程序方便咨询，助力港澳同胞轻松实现湾区安家。婚姻证明、跨境资金、按揭办理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指南参照香港购房习惯通俗解读，多项的便民举措打通了港澳居民置业的堵点。稍后一起来聊一聊港澳居民在惠州购房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好，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探索这座城市的连乐。来聊今天惠州日报在了解一些什么样的本地的资讯啊？今天呢，惠州日报是刊登了陈宇航到大亚湾调研林深交通规划建设和荣深荣湾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的要点啊。第一个呢，他是说到了攻坚这个林深的一个互联互通的通道啊。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航是实地督导了林汇路啊，对接呢深圳坪山的这个项目，要求呢要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同步推进道路绿化和风貌提升，加快打通林深断头路。另外呢还提到调研这个滨海旅游公路的林深段啊，说坚持规划对标深圳，统筹工程的建设，生态保护和文旅融合，打造滨海景观廊道，赋能海洋经济发展。报道当中还提到，陈宇航呢还走访了重点企业，稳固产业协同。他调研了光弘科技，鼓励企业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技术，抢抓深圳都市圈的机遇，增资扩产，做到先进制造板块。总体来说呢，这个报道是说到了陈宇航呢是说到要抢抓深圳都市圈建设的机遇，以打通林深道路作为抓手，推动基础

设施高效互联主动作为，深度融深融湾，实现交通先行，带动产业城市全方位协同。根据这个报道的话，我们要聊点啥呢？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咱们市领导哈，前往这个大亚湾哈，为什么他首先要啃这个断头鹿这块硬骨头呢？我们说，一条交界道路连接的是两座城市，一条滨海廊道啊，串联的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放眼到全国，其实无论是长三角、沪苏交界，还是广佛同城，还是说深圳都市圈的深莞汇片区，我们说一座城。

更深层的一些阻碍是什么呢？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它就难以顺畅的打通。打不通它就流动不起来嘛，那城市之间的一个资源互补啊，包括产业的协作，哎，可能就只停留在说说而已，或者是纸面上。我们为什么说要放眼全国来看呢？要从长三角互苏交界，广佛同城，包括我们说到的深圳都市圈啊，临近东莞，临近深圳的这些片区，我们来聊这个话题才有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国内的众多的一些都市圈实践也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区域你要一体化，你的交通要先行，另外同城化的发展，你首先就是要打破地理上的壁垒，只有边界的道路顺畅衔接，才能够缩短这个空间的一个距离，推动一个产业它能够协同起来，公共服务才能够共享，这是各大都市圈它持续投入的力量，持续推进跨界道路贯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看完一个普遍的规律以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啊，咱们惠州当下的一个布局啊，可能这个思路看起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在大亚湾持续的攻坚这个林深路网的一个建设呢？我们看看大亚湾在哪里啊？大亚湾呢，它是在咱们惠州的南边，那么它紧邻的就是深圳的坪山和大鹏，所以它呢是惠州呢荣深荣湾的一个前沿阵地。一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深圳上班的一些朋友，他可能呢买房就是买在了大亚湾，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深惠跨城的一个通勤啊，可以说是很多的一些街坊常年往返两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林深片区的群众呢，他长期受到这个绕行和路网一个衔接不畅的一个困扰，那么畅通跨界通道就是迫切的民生需求。另一方面呢，深圳的土地资源也很紧张，对吧？我们大量的一些高新技术的企业有外溢的一些布局。那么大亚湾呢，它拥有一个成熟的先进制造和绿色石化的产业基础，所以它具备了一个承接深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转移，包括如果说呢咱们深惠共建的一些产业走廊，它也是具备条件的。所以从布局来讲啊，我们说从产业协同方面来说，它离不开一个交通的支撑。那如果你的路网这个衔接不顺畅的话呢，我们刚说了，对吧？企业的一个物流成本就会上升啊，人才它跨城的流动也受到阻碍。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企业选择总部在深圳，基地在惠州嘛，那这种产业的一个分工模式，如果说没有一个道路一个畅通的一个保障，缩短一个通勤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哎，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模式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困难。临惠路还有滨海旅游公路临深段的两条通道，一条打通的是南北产业的通勤通道，另外的一条呢，它盘活的是滨海文旅，包括海洋经济资源。那一个产呢，一产呢是一个是产城通道啊，另外一个是生态的廊道，它都是在补齐大亚湾对接深圳的一个路网方面的短板。那么在完善这个硬件联通的同时呢，陈宇航呢，他也调研同步走进了光弘科技。那光弘科技它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它是深惠产业链的一个重点企业啊。所以呢，这一次呢，陈宇航走访这家企业，其实也在传递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就是打通这个道路啊，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要以这个交通互联去撬动这个产业的互嵌。它最终呢，要实现一个通路之后呢，能够通产、通商和通人。那目前的一系列的这个路网的建设落地啊，可以说呢，最终都会实实在在的跟咱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啊，这个红利啊，咱们也是看得见、能摸得着的。首先呢，我们说出行的成本就会显著下降了，对吧？临深的一个断头路打通之后呢，深惠两地的居民不用远距离的绕行，那你通勤的时间缩短了，时间的成本下降了吧，对吧？跨城上班啊、探亲啊、出游啊，也就更加的便捷。那么这个滨海旅游公路建成之后呢，又串联了两地的滨海资源，所以咱们街坊休闲游玩，对吧？有了一个新的通道，对吧？这个大亚湾的一些朋友的话，下班啊，去深圳转一转啊，去坪山转一转，就显得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比以往的话要缩短时间了。所以这自然而然的会带动双向两市的一个沿线的文旅，包括乡村的一些发展。长远来看，

0: 这样的话呢，交通畅通呢也会持续的激活这个当地的一些产业的活力，路网畅通有利于吸引呢深圳的一些科创资源。我们说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总部在深圳对吧，基地在惠州，你这个如果呢这个基地离得近对吧，我上午在这个总部对吧开个会，下午呢要到基地走一走，哎，他可能呢或者吃饭半小时的一个时间就能够到达了，那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对吧。因为我们说有产业就会有什么呀，有人力资源呐、啊，对吧，就会增加本地的一个就业的岗位啊，那就业岗位增加，这个城市的活力又增长起来了，消费力又增长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产业链不断的完善啊，居民在家门口他拥有更多高质量的就业的一些选择，对不对？让我们说呢，这个生会资源要素流动它会更加的顺畅，会推动两地的公共服务的一个协同，逐步的缩小跨城生活的各类壁垒，它能够真正的构建便捷的生会一小时生活圈。可以说现在的布局这个蓝图已经非常明确了，但是呢我们想要实现长久高效的互联互通啊，我们说不仅仅是满足几条道路建成通车那么简单，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呢实际现实要去考量的一些问题需要去破解。第一个是健全一个跨市常态化的协同机制，因为断头路它建设的难点呢往往不在本市的境内。那么断头路的难点呢，它在于说呢，在城市跟城市之间，那涉及到两个城市它规划的标准，包括建设的一个时序，还有它的一个资金的统筹的一个协调，所以它需要持续的加强呢，咱们惠州跟深圳坪山大鹏那边常态化的一个对接，统一一个线路的一个标准，同步的推进施工，避免出现一边建成一边滞后啊，杜绝这个断头路的一个产生哈、啊，新的断头路的产生要尽量的去避免。第二个，我们是要坚持修路和运营是并重的，因为我们说道路建成它只是第一步，你同步还要完善沿线的一个公交的接驳慢行系统啊，包括兼顾这个机动车的通行和绿色的一个出行的群众的一个绿色出行的一个需求，这才能够打通这个跨城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生态的底线咱们也不能够落下啊，要守住啊。滨海道路的开发呢，它不是简单的，不能说简单的就大拆大建，所以我们要平衡这个工程的建设，包括海岸生态的保护，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三呢，是推动一个交通互联向全方位的协同延伸。我们说道路联通刚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依托这个路网的优势去深化一个产业的协作，主动的承接深圳的科创成果的转化，培育深圳研发惠州制造的协同模式，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啊，比如说支持光弘科技这样的一些本土的企业能够创新和扩产，这样能够形成呢哦，交通顺畅，产业也兴旺，对吧？城市相互赋能，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避免只通路不通产。另外呢，我们说城市的品质建设也要跟上啊，新建道路你不能够只追求一个通行的功能啊，我们的绿化，我们的景观，我们的配套设施，把这个跨界通道也要打造成为一个展示咱们惠州城市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才能够实现道路的一个畅通，环境提质的一个同步落地。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深圳都市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建设浪潮之下，城市之间的竞争早已是从单一城市的比拼转向为区域协同能力的一个比拼了。打通一条道路，打开的是一扇协同发展的大门，所以大亚湾立足林深的前沿，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个先手棋，它要走出荣深荣湾的一个清晰的路径。这就可谓打通林深耿祖路，铺就荣湾协同道，路网牵起双城市，产城共生向未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 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

0: 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接着回到我们的乐享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城市布局方面的话题。刚刚来自于今天惠州日报的报道，他说到了惠州机场27呢已经是定下来了，跟周边城市要形成一个1小时通行圈，建设也说到了要统筹推进一批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的建设。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重点，第一个说到了一个区域路网的一个目标，里面呢重点提到了说推进机场高速、惠平高速、惠霞高速、广惠高速的改扩建，谋划机场高速北延，要打造深圳东部、汕尾河源、东莞东部到惠州机场1小时通行圈，机场辐射范围覆盖要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承接深圳航空需求外溢，补齐大湾区啊东部航空枢纽短板。这总体一个区域路网方面的一个总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市内快速通道方面也提到了要推进惠泽大道的快速化，纵五路的建设，待路网成型以后呢，惠州中心城区前往机场的用时由40分钟要压缩到22分钟，通勤的时长要实现减半啊。40分钟要压缩到22分钟，也就是说起码半小时能到，对吧？半小时能到。那空地联运的一个配套方面呢，是说到了要持续运营往返深圳龙岗、东莞、河源、汕尾啊免费的机场接驳快线。计划呢最近的话会新增坪山和深汕合作区的线路。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呢，接驳专线新增旅客的吞吐量是 5.6 万人次。这是说到近期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也说到了一个长远的价值，在今天惠州日报的报道当中提到了空中扩容加地面路网的一个织密，里面讲到了一个完善惠州综合立体交通网，要支撑呢容深容湾，培育临空经济，提升城市的整体能级。机场27纳入到国家级的规划。那现在呢我们从这个报道能够看到多条高速也是包括快速路啊都会同步的上马。那么我们也近几年也能感受到咱们惠州机场的一些变化。那现在的话呢它是进入到一个国家级的规划，也在围绕一座机场，然后怎么支起一张连通周边城市的地面交通网，然后全力的去打造跨市级的1小时的通行圈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啊，有这样的一些思考，一座机场的扩建它为什么要同步投入到那么多的精力去完善一个地面的路网，那么这项布局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能得到哪些实惠呢啊。那他刚刚里面提到了一个空中枢纽加地面一个集疏运的一个同步推进的一个思路，他究竟在布局什么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想说一座机场的一个扩建同步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在完善地面路网方面，我怎么会有这种一下子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跟我们以往看一些城市的机场建设或者是机场的一些周边的道路有关系。因为我们说现在全国不少城市在机场建设枢纽的时候呢，以前也曾经走入到一个误区，它就是种这个航站楼包括跑道的一些等等一些设施的建设， 它就是轻视这个地面的一个接驳路网，那么结果这个机场建成了以后，这个进出道路拥堵，跨城的通勤时间很漫长，那空港它辐射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客流吸引力就难以释放。我们举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是高铁，对吧？高铁，我们这个惠州的高铁站也是特别多，对吧？那我们有一些像麻杯啊，这个博罗啊，博罗站啊，啊这些的话呢，还有这个惠州北，对吧？你看这几个站啊，其实你要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啊，对吧？那这几个点，它如果需要能够通联起来的话呢，因为它不属于同一条道上、同一条线上嘛，对吧？一个是往厦门的方向，一个是往深圳的那个方向，它不是一个线上。那要让它连通起来的话呢，那目前来说，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当中，可能还希望它能够是以，更多的是以这种快线的方式啊，这个地面路网的方式，对吧？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使用它。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更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候想去深圳啊，对吧？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惠州北啊，惠州北站能够去到深圳啊。那我们从惠州北站回来的最晚一班呢，大概是十点多的那班，对吧？十点多回到这个惠州北。那我要从惠州北回到我们的博罗罗阳来说啊，可能就没有公交接驳了，对吧？那要怎么办呢？我只能叫这个网约车呀，对吧？哎，叫网约车有时候在那里等啊，就我自己个人的体验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哈，我个人的体验，有时候我就觉得在那儿等，可能等个半小时，等个一小时都有可能，对吧？然后遇到一些可能还叫到网约车司机是属于那种不是咱们这座城市，他是路过的啊，然后顺道接了这个单啊，他不太熟悉这个惠州机场周边的这个路网，所以去接的过程当中又耗了很多的时间，对吧？那有时候就想，哎呀，那要是这样子，那太麻烦了，对吧？坐个高铁算省时啊。但是我最后的这个环节，我从这个惠州北站我要回到，对吧，罗阳的这一段啊，我觉得更耗时间啊，更耗精力啊，我还害怕在那里看能不能打到车啊，就公交没有那么晚的公交的班次啊。那有时候想算了，周末去还是自己开车吧，对吧？那你看，那是不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站点它就没有办法带来它实实在在的吸引力，那它的这种客流它就会减少，对吧？那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花了那么多的资金，畅通了多少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建成，那它的一个辐射效用啊，它并没有达到，那是不是就会觉得从某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哎，是不是能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呢？所以在我们在最开始规划建设的时候，其实就一定是要织密它的一个地面的交通网，才能够让它的效能发挥它的最大化，客流的吸引力能够持续的释放。放回机场这个事儿，国内呢不少区域的这种机场的发展，其实它的经验也是说到了航空枢纽的竞争力，它从来不是取决于你这个航班的多少，反而是你地面交通能不能快速的通达，直接决定一座机场的服务半径，对吧？你以前我们在这个惠城，对吧？或者说我在博罗罗阳啊，我要去到惠州机场，哎，那花的时间太长了，对吧？我跟我去这个广州白云机场跟去深圳，对吧？这个宝安国际机场，哎，那是时间都差不多，那我不是选择性更多吗？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到了缩短，接下来会缩短城区惠城区去这个惠州机场的这条线啊，对吧？要保证它至少半小时能够到达。那我如果离得更近，我就优先会选择我们城市的这个机场，对吧？那如果都一个小时差不多，我如果坐这个地面的接驳的线路，班车又没那么多啊，那我是不是就想，那我选择性更多的可能反而是在周边的大城市啊，那我就不选择这条线了，对不对？所以地面交通能不能快速通达，直接决定了一座机场的服务半径。 国内的像上海、杭州、成都一些城市打造的区域的航空节点，它就普遍的就坚持了一个空路同步规划，它打通了高速路、快速路、客运专线，扩大了机场的辐射范围啊，把单一的城市机场能够升级为辐射周围这个

0: 都市圈的共享的空港。所以这就是解答了为什么我们说一座机场扩建，我们首先要同步去投入巨大的精力，是怎么去布局和完善地面的路网。路网优化完了以后，我们说更多的一些高速路接驳的专线啊，它能够更多的班次，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成本更低一些。出行成本更低，就是我们的选择更多，时间更省，对吧？你像未来的话，汕尾、河源、深圳的东部的一些市民，他不用全部涌向深圳宝安机场了，他一小时左右就能够抵达惠州机场。那惠城的居民前往机场的时间直接缩短近一半，跨城的免费的这种接驳快线，这个班次一定是要加密的，那么市民出行它会多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航空的选择。这是短期来看的，长远来看的话，交通的一个便利会持续的带动航线的丰富，机票的选择更多，出行的成本它会更有优势，对吧？你这个站如果说去的人太少了，或者说这个机场去的人太少了，它航班航线包括我们说高铁一样的，它班次就是变少了，你的选择就更低了，出行成本就可能更高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可谓是空中拓通道，路网连城乡，空地齐发力，融湾起新航。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后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接着跟大家聊，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新农村天地节目。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博罗的石坝镇，一同领略那儿的荷花纹绿嘉年华如何带火乡村夜经济。近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石坝镇荷花纹绿嘉年华在三家村河源圆满收官，这场荷塘边的夏夜文艺盛宴以荷花为媒，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攒了人气，激发了活力。活动现场灯光璀璨，热闹不已，周边村民与外地游客齐聚园区。当晚乐队演绎多首经典流行曲目，本土教师、村干部先后上台献唱，把夏夜的荷塘变成了露天的音乐厅。石坝镇关村村党支部书记曾军良带来原创改编歌曲《乡村变得如此美丽》，用乡音讲述家乡发展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曾军良有什么感悟。
5: 这两年啊，我们村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道路变得干净整洁，村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好。我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乡村变得如此美丽》。今天啊，非常的荣幸。可以在现场为大家献唱，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石坝旅游。
4: 现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成员带来了主题宣讲《脚下有泥，心中有光》，讲述了基层坚守的故事。三把钥匙叩响百千万的回响，解读镇村发展的路径。红色宣讲，周恩来在博罗播撒革命火种，带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活动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题目涵盖文明实践常识、居家消防安全、志愿服务知识等，观众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让我们来听听观众是怎么说的。
6: 看这个节目学到很多知识，还有舞蹈唱歌，我觉得很开心。
7: 三家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然后就过来这边了，感觉气氛非常好，就是特别多的村民也到这边来了，然后这一边又有荷花，有美景，又有这样的音乐会，就觉得挺不错的。
4: 据了解，该活动自七月份启动以来，四场荷塘实景音乐会打造了音乐加宣讲加互动加游玩的乡村夜生活场景，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带动全镇餐饮增收10余万元。

0: 品销售额增收70,000余元，有效激活乡村夜经济，打响三家荷香文旅品牌。接下来，石坝将深挖生态红色资源，做活文旅产业链条，以常态化惠民活动助力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民心更暖。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0: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3: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3: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5: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5: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笔墨汇融成，本土画家用艺术点亮博罗千年风华，下乡例行免费产检，县镇医疗紧急打通母婴安全生命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进入暑期，高温天气持续，去哪儿避暑？博罗给出的答案是，从罗浮山脚下出发，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向前，驿站吹风，溪里泡水，湖边骑行，古村坐扇子。这条避暑线路，今天我们带你走一趟。从罗浮山下出发，一路山环水绕，满目青翠。这条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的公路，凭借着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文旅配套，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玩。游客吕女士：
4: 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从网上搜就是最美的218公路，所以我们就自驾从那个罗浮山的那个零公里处开始打卡，这样一路过来看一看，就是到底这个漂不漂亮，然后感觉还可以，这边环境啊，就是气候啊，植被啊，就是包括路面都很好。
3: 沿途依景而建的绿屏石滩驿站、咸港水库驿站成了游客们中途歇脚的清凉补给站，既能遮阴休憩，也能喝杯咖啡欣赏秀美风光。游客陈先生：
5: 广东东莞，它绿化跟那些山水是特别好，河流分布是特别好看的，修了这些驿站，它就刚好能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就方便去观光。
3: 游客吕女士：
4: 挺好挺好的，就是相当于补给啊，或者说充电呐、或者是观景啊，或者大家的热闹程度啊，嗨的程度可能就不一样呗。
3: 补给完还有好玩的亲水活动，生态溯溪、欢乐捞鱼、水上滑梯、彩虹水帘等，是浮生六季生态园推出的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游客：
6: 冰冰凉凉的，而且那个滑梯速度很快，就是有点扎脚。跟朋友一起玩的感受很有趣，刚才跟他一起拎了那个桶。
3: 游客梁女士：
7: 区别性还是挺大的，然后有安保的方面，会对人身安全方面会有更大的那个保障。无论家长还小朋友，他们的安全性会比较。

0: 比较高，然后大人也会比较安心。
1: 亲水、戏水之外，在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郭前村，总长12公里的咸港水库环湖碧道依水而建，碧道绿植环绕，湖风拂面，成了市民游客夏日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环湖碧道游客曾先生：
2: 是第三次已经来这里，可以，很漂亮，温度可能低2度-3度。
1: 碧道旁边的郭前村去年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把总部从深圳迁到了这里。目前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的前台水吧、图书馆、住宿楼、商业区以及户外大草坪已经对外开放。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卫：
3: 后续的话，我们会陆续开放我们的一个泳池、潜水池，包括我们平泳池，然后的话还有我们那个攀岩区，还有一个是丛林穿越和桨板项目来的，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教练员带教的，一个对客人体验感也好，还是安全措施这一块也好，会相对来说会完善一些，会齐备一些。
1: 村内的风媚驿、凤谷驿、明月坞三处艺术装置驿站，也是游客歇凉打卡的热门点位。游客在这里休闲小憩，迎面可以欣赏咸港水库的开阔风光。除了户外休闲业态，218最美旅游公路清凉走廊还整合了室内文化文旅资源，弥补高温正午阴雨天气户外游玩的局限。沿线的山下1368文化酒店依托古村建筑空间，打造暑期专属室内避暑主题活动，游客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文化研学等项目，实现清凉避暑加文化研学的双重收获。游客夏女士：
4: 那我们磨豆浆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稍微就是又体验农事，然后呢又可以没那么太阳的没那么晒，所以我们挺喜欢的。
1: 山下酒店客户服务主管陈诗：
5: 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会将这个荔枝元素和清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体验项目里面，就包括有我们的这个荔垂舒养操、竹编扇子，然后永生花草帽，比如将水果西瓜做成甜品等等，一站式的清凉体验。
1: 这个夏天，驿站、溪水、碧道、古村、218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周边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刘毅报道。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采风写生系列活动在博罗古城开展，省内外艺术名家齐聚，以画笔定格千年古县的街巷新颜。其中有不少深耕博罗多年的本土画家，凭借深厚的故土情怀与扎实的艺术功底，成为本次创作活动的中坚力量。今年81岁的张伟烈是土生土长的博罗人，出身美术世家的他5岁便开始接触涂鸦，年少时在东江边目睹学子写生创作的场景，从此埋下以画笔描绘家乡的梦想。谈及本次活动的创作题材，他将借画作承载红色历史记忆。惠州市油画学会顾问张伟烈：
6: 这次画展呢，我准备画一个老榕树就是这个新街口新街尾那里的那个老榕树，因为那个老榕树呢是有历史传奇的，它是有红色的基因当年旧总理就在那里讲话动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画它呢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1: 张伟烈在21世纪初期便连续2届荣获博罗县优秀专家、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他绘制的作品曾登上广东省市的艺术殿堂，并斩获省级诸多奖项。谈及博罗的艺术氛围，他深有感慨。惠州市油画学会顾问张伟烈：
6: 博罗的艺术氛围是很深厚的，我们博罗有一大批美术工作者，每年他们去参加市啊省里面的展览都是很多获奖的，甚至是全国都有很多获奖的一些作者，就是在地区在贵州的时候来说呢是海上土豪。
1: 同样深耕本土绘画领域多年的还有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在博罗生活40余年的他对老城街巷本土风物了然于心， 依托本次创作契机，他立足博罗

0: 葫芦岭，还有个荣西利，在这三个主题上呢，就用油画的表现手法去描绘。
1: 曾丁科长期在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深度参与组织各类工艺美术培训、常态化开展多品类艺术展览，源源不断为博罗培养本土美术后备力量。此外，他还担任长宁镇徐田村艺术村长，把摄影作品展从室内搬到田园草坪，把艺术深度融入乡村。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
0: 我们县文化馆每年培训班有两期，其中有美术这一块、书法还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艺术项目，每年有大约是就美术这一块哈，有100到200的学生在我们培训班学习。
1: 张伟烈和曾丁科用各自的艺术坚守与创作热情，诠释了博罗文艺工作者的乡土情怀与责任担当。他们参加艺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采风写生系列活动的成品画作，将在今年12月至明年1月集中展出。届时，一幅幅融古韵、展新姿、含温情的艺术作品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博罗千年文脉底蕴与古城焕新风貌。全媒体记者范胜瑞、黄佩纯报道。
2: 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前往麻碑镇卫生院开展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活动时，成功救治一名孕33周、胎儿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的危急孕妇，通过多团队的无缝对接，最终母婴平安。在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住院部，李女士剖宫产伤口恢复良好，精神状态较佳。回忆起之前的生产经历，他连声向医护人员道谢。
3: 很感谢姚主任啊，还有这产科医生这些，就是当时没发现的话，后果肯定会很严重啊。
2: 事发在7月31号，博罗县妇幼保健院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团队前往麻碑镇卫生院开展免费产检活动。孕妇李女士自述，最近这两天胎动有所减少，这引起了该院产检门诊主任杨春霞的警觉。她通过便携 B 超和胎心监护发现，李女士的胎儿疑似存在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十分危险。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产检门诊主任杨春霞：
4: 这个标志着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有可能是濒临死亡，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可能会发展为胎死宫内，因为麻碑它没有这一块救治能力，还有新生儿的处理，那我们就马上了就跟保健院的产科联系绿色通道。
2: 李女士和家人立即从麻碑出发赶往县妇幼保健院，复查结果一致，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经过医生反复沟通，把风险讲透，家属最终决定提前生产。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副部长王胜茂：
5: 纠结都是一直在商量，我们都急死了。到那个后来，我把他那个风险跟他讲了，他就很快就同意了。我们也把那个新生儿科医生提前都叫到手术室，所以是好在出来都还顺利，好在宝宝平平都还好。
2: 这场救援得益于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机制的开展，该机制于2025年10月启动，由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超声科主任、护士长组成流动服务团队，携带设备定期到乡镇，为当地孕妇送检查、送政策、送保障，遇到问题就地识别、就地转诊，全程无缝衔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伟荣：
6: 经过我们的管理，所以他们就是得到及时的检查，规避了一些风险，还是挺好的，为我们就是乡镇的那个孕产妇服务比较到位。
2: 目前该机制已覆盖麻碑、观音阁、湖镇等13个乡镇卫生院，这条县镇之间的绿色通道正让更多乡镇孕产妇在家门口享受到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报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

0: 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37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37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洛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37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2: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3: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4: 自助餐。
3: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5: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6: 南瓜汤。
7: 南瓜汤。
5: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8: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5: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2: 爸，该证婚了。
5: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4: 是食物还是爱情？
5: 是食物也是爱情。
9: 我愿意。
10: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11: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12: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欢迎各位来到本期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叫做父母化的孩子。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呢？在外人的眼里，这个评价特别的好，懂事体贴，共情能力很强，也很会体谅别人。可是呢，很多时候只有自己的内心呢，知道一件很拧巴的事情，说哪怕我自己的日子已经一地鸡毛了，工作压力也很大了，内心已经很累了，但是呢，只要家里的父母啊，开始难过、吵架、倾诉委屈，那么第一反应还是冲上去想要拯救他们。最近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父母化的孩子。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加起来播放量能够突破 4.2 亿，而且这里面的话呢，有很多都是80后、90后在评论区当中集体去认领自己的。很多人活到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从小到大的那种格外的懂事啊，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美德，而是家庭里面角色发生的一个颠倒。在心理咨询的临床统计当中，其实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原生家庭相关的一些来访个案当中呢，有接近 29.2% 的来访者都是经历过这种亲子角色的倒置的。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被迫做起了爸爸妈妈情绪的照料者。我们还看了一组调研的一个数据，他说超过 86% 的受过家庭情绪消耗的年轻人，赡养父母这件事儿出钱出力他们都愿意，但是他们再也不想做家里24小时在线的情绪垃圾桶。赡养孝顺是一回事儿，充当父母的情绪救世主，那可完全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很多人物质上早已经经济独立了，可是呢，心里却背上了一个沉甸甸的使命，就是我有义务要让我的爸爸妈妈过得幸福快乐。只要是爸爸妈妈不开心，就好像是自己做得不够好一样。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结合一本书，这本书呢推荐给哈深陷家庭关系里面有一些纠缠的一些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的。这是陈海贤老师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父母化的孩子，也叫亲职化孩子啊。一场很多人从童年可能就被迫上场但是注定打不赢的战争啊。那我们提前跟大家说一说，今天不是说教大家哈，就是在跟家庭关系处理上会变得冷漠或者是变得不孝，也不是说让大家去断亲啊之类的啊，我们也不去简单的去分谁对谁错，而是我们要搞懂这个父母化的孩子这个角色他是怎么来的，然后呢，一旦你是父母化的孩子，他又是怎么样悄悄的去耗你的一生的，以及很重要的我们到

到底要从这份沉重的枷锁里面怎么样去慢慢的走出来。好，这是我们今天呢这档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议题。如果大家呢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话，愿意跟我们啊一同来聊聊自己在家庭关系当中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体会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菠萝电台的视频号菠萝电台，我们在线的音视频直播当中，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菠萝电台的微信号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来互动交流。我们也会同步来关心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给我们提到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内容。

很多人可能会混淆哈，这个孝顺啊、体贴啊和父母化的孩子，它到底区别在哪里呢？我们说正常懂事体贴是什么呀？就是我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对吧？力所能及的去关心他们啊。但是我的人生主线还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难过 ，OK， 我可以安慰，但是不会把爸爸妈妈的快乐当成我人生的一个 KPI。那么我们说父母化的孩子也叫亲职化的孩子，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家庭系统发生了角色的一个颠倒，孩子可能小小年纪他就被迫跳出了孩子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去承担了本应该属于成年人的责任，他不是做家务干活，更多的是情绪上的劳动，比如说呢，要调解爸爸妈妈的争吵啊，承接爸爸妈妈的委屈啊，安抚爸爸妈妈的抑郁，消化爸爸妈妈的怨恨等等。所以这个孩子是小小年纪，他可能就充当了这个家庭当中的调解员、心理咨询师，或者说我们说情绪劳动者，或者说做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叫他情绪海绵。我们来给大家列几个生活当中可能比较高频的场景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啊。比如说家里面呢发生突然之间的一个爆发的矛盾的时候，那么有些孩子他突然之间就会跳出来啊，跳出来当这个灭火器，当这个消防员啊。父母呢吵架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说害怕啊，第一反应他说，诶，我这个时候要赶紧去劝和呀，因为我生怕这个家庭关系会崩掉。所以他小小的年纪他就开始琢磨我要怎么样去安抚成人的一些情绪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第二个就是强烈的愧疚感。那么这种愧疚感呢，可能来源于爸爸妈妈平时生活当中相处当中流露出的一些痛苦啊，一些叹气呀、过得不如意呀、然后你本能就觉得啊，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啊，爸爸妈妈呢得不到幸福，仿佛就变成了是我的责任一样，里面的委屈倾倒给谁？倾倒给孩子。那想孩子本身的力量是很弱小的啊，但是呢他在自己呢这个思维逻辑、人生观念、是非的评判力还没有特别强的时候，他是被迫的承接了这个，如果家庭爸爸妈妈都向他倾诉啊，另一半的不是的话，他是承接了两份沉重的成年人的痛苦。那么这个重点就来了，这个孩子他不是主动想要当拯救者的呀，而是说我们在家庭系统当中能够看到他是潜移默化的就把这个位置慢慢的慢慢的塞给了他，他慢慢的慢慢的成为了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爸爸妈妈的一个角色，爸爸妈妈变成了孩子的角色。诶，所以说你说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家庭呢，我们说每个家庭是大是小，大家庭也好，三口之家也好，两口之家也好，他总是要有人来化解这些矛盾的，做调解员的，对不对啊？他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来消化这些的。那么如果在一个成熟的家庭当中，可能各自有各自的角色，各自有各自的岗位，各自有各自的分化，各自各自的边界，那么他的这个大家的分化很好的情况下，他可能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大家好商好量，对吧？还有呢，这个彼此呢也想解决的办法啊，那可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一旦遇到这个家庭，

当中呢，并不是每一个这个角色他都能够自我分化的边界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由于特别是爸爸妈妈自我分化都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就会需要孩子来消化这些痛苦。而这个时候呢，懂事的孩子、敏感的孩子，他呢就被动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岗位。所以这就是一个现象哈，就是说很多的家庭里面你会发现，诶，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早就那么懂事呢？哦，或许越是懂事的孩子，当然我们前提是说了或许哈，或许是越懂事的孩子越容易变成父母化的孩子。不是懂事的有错，而是说这个孩子的懂事可能让这个家庭觉得你是扛得住的啊，扛得

熬不住的，他要走向我们之前说的一个主题叫什么，情绪过载，对不对？他肯定接受不了，他承载不了，就会情绪过载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时候聊这个家庭的一个结构也好啊，聊它的变迁也好，我们都离不开要聊一聊这个社会学啊。社会学里面我们说一定抛不开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触角啊，时代的一个触角，时代的一个视角。就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父母化的孩子，他很多时候他是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80和90这一代的父辈。那么很多的父辈他成长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不流行这个心理疏导，也没有心理咨询，所以朋友之间呢也很少可能有深度的一些倾诉一些情绪。那么婚姻选择很多时候呢，他又不完全是遵从感情呢，对吧？以前你说这个80后90后的这一代的父辈哈，我们说是父辈哈，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哎呀，我们搭伙过日子，凑合过就得了，对吧？这是凑合过日子的一个常态。那么一说凑合，你都会知道其实凑合里面肯定是有很多需要凑需要合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婚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吗？也不一定啊，只是说哎，忍一忍，凑合算了，对吧啊，所以可能就积累了大量的委屈。那么这些委屈他没有向外疏导的一个出口，那情绪安放在哪里呢？很自然的，他可能就是流向了自己的孩子啊。另外我们看一下80后90后啊这一代成长的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的亲子边界整体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分不清哪些是成年人的婚姻课题，哪些是孩子的课题，对吧？所以成年人的人生困境不知不觉他就会变成这个家庭里面孩子的精神负担。那么讲到这里啊，或许大家就能够理解了，我们通过三个方面，从心理的角度，对吧，从家庭系统的一个角度，然后从社会学时代的角度，我们帮大家去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家庭当中会成长起来一个父母化的孩子啊，可能不完全是某一个这个家庭系统里面的角色，某个人的一个错啊，他是一个人他的一个心理，包括家庭系统，包括时代环境，多种因素叠加起来的一个结果。好，那么活在这套模式里面长大之后，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这本书总结了两个很现实的悲剧啊。今天我们聊这本书，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是哪本书，是陈海贤老师啊。陈海贤老师有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著作啊。这本书叫做《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书里面讲了两个结局，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不是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都看过这本书哈。书中呢总结了两大很现实的悲剧，第一个就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拯救战争，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说的一个海外啊，对陈海贤来说，他的一位来访者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来访者，他一辈子都想要拯救他抑郁的妈妈，对吧？那有一年呢，过年回家的时候，他难得看见了妈妈，他交的一个新的伴侣。那么看到这个新的伴侣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觉得松下来了，跟着广场的人群跳起了广场舞。那么那一刻他会发现这个妈妈呢是很自由的，又是很轻松的。那么这个画面呢就深深的在他的记忆里面。那么在那一个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这场漫长的战争就要打赢了啊。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妈妈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又重现了跌回了低落抑郁的一个状态，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件很残酷的真相，就是孩子没有办法承担父母一生的命运。妈妈一生形成的性格、创伤、婚姻模式都是属于她自己的人生因果。那么作为子女呢，你可以关心，你可以陪伴，但是的确你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去彻底的帮助你的妈妈去改写。你投入了再多的体谅，再多的爱。

安抚，可能能够缓解，但是你很难彻底的去根除。所以这场拯救之战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很难是胜利的。网上我也看到有一些热搜话题提到了被妈妈的情绪绑架，还有我一直在拯救我的原生家庭，然后看了特别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哈，能看出是很多的年轻人的留言。我看到很经典的几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吧。一个是说，耗尽自己的青春精力想要救赎爸爸妈妈，最后把自己拖到了浩劫，甚至把自己熬出了抑郁和焦虑。要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会想，我们真的有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模式，我们会陷入到一个执念当中。大家来想一想，对不对哈？就是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才改变不了现状啊？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这么想：我要是不这么做，那该多好啊！就是我如果能这样这样这样或那样那样那样，哎，就不会是现在这样这样的。我们会陷入到一个自动化的这种执念，有没有？有没有听了以后觉得特别有这种感受的朋友啊？这件事情，它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对吧？你不要把它就是陷入了自己责任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像这位海归的这件事情，海归的那个案例一样讲的一样哈，它其实就超出了子女能力的一个边界了。所以一旦你把它作为你的责任，作为一个拯救的战争，那你就可能是打不赢的一个状态。

书中还讲到了一个悲剧，这个是模式的一个复制带来了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然后催生了关系的一个轻恐惧和依恋内耗，一个对关系的一个轻恐惧，其实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依恋内耗我们也略微的有讲过哈，然后我们还回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父母化的孩子，他长大以后他成立了他属于他自己的新生家庭，新生家庭啊，然后呢他可能在这一个成年之后他的亲密关系当中，他可能会是属于那种回避型依恋啊，或者是对于关系他会有一些恐惧，或者说他对于一些关系他会有一些内耗，他有一些怀疑啊，所以这种伤害是比较隐蔽的，他要到他进入到他新生的家庭当中，或者是进入到他人生当中去接触新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部分，而这样的一个部分他自己有时候都解释不明白，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隐蔽的一个伤害。那么这套模式会被我们带入到我们很多时候的这种友情、恋爱、婚姻当中，所以从小哈，如果这个孩子他习惯性的充当了这个家庭当中的情绪拯救者的这个角色的话，他长大之后他的亲密关系是很容易走出两种走向的。第一种呢，书中讲到了第一个走向叫做习惯性的充当伴侣的情绪海绵，那么就是遇到焦虑型依恋的伴侣，他下意识的就会承接对方的全部情绪的痛苦，不停的去安抚，不停的去妥协，不断的去透支自己，所以他长期会处于一个情绪过载的一个状态。那么到最后的话呢，他消耗殆尽了，他就要干嘛，我们之前节目讲过对吧，焦虑型依恋的人容易遇到什么回避型依恋的人，他想逃啊对吧，所以这也是符合我们之前聊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轻恐惧啊。那他有如果有这一种经历的话，他后续觉得不敢再接触其他的，一旦让我觉得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亲密关系的这样的关系，我都拒绝，我都拒绝啊，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很渴望被理解，但是他又很害怕在接受亲密关系、接触亲密关系之后会有无休止的情绪的纠缠，因为他纠缠以后他没有办法解离，对不对？所以他就选择，那我就不做这件事情，我就躺平就可以了。好，第二个走向书中说是叫做反向封闭，就是因为说童年他承接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情绪了，所以他内心建立了一个后

厚的一个金钟罩，一个防御墙，只要别人向自己倾倒负面情绪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指责，对吧？或者说他立刻就会后撤，立刻就会回避，他很难建立一个深度信任的亲密关系。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刚讲的这个童年家庭系统里面习得的这种，我们说面对这个生活、面对社会的这种生存模式，它可能悄无声息的，它就迁移到了我们说这个人他成人以后，他在面对各种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处理的一种模式啊。可能这个人明明很渴望亲密，但是一嗅到有沉重的那个情绪的部分，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应对的时候，他本能的就会想，我往后退一退，我往后再退一退，往后再退一退，好了，你再退三步，这个我们说感情就怎么样白了，对吧，就没有下文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搞不懂自己啊，这感情为什么总是磕磕绊绊呢？哎，根本原因可能不在于遇人不熟哦，可能在于这里面的人他童年的这套拯救者的模式在背后运作，但是自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好，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啊，父母化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也是通过几大误区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啊，让大家呢对这个内容更加的巩固一些。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讲了孩子特别懂事，特别的孝顺啊，那么既然我的孩子那么懂事那么孝顺，他就该怎么样呢？他就该怎么样？如果这是一道这个填空题，你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他就应该怎么样？好，你来作答，我们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想一想你的答案啊。好，你有你的答案啊。当然如果说是一个父母化的孩子，他内心当中在这个家庭当中被需要的部分，被控制的那个部分，我们说有期待有需要就是会有控制的部分，对不对？那他被这个家庭当中会推向一个什么拯救者的一个角色。那既然你特别懂事，你特别孝顺，你就应该怎么样？体谅你的爸爸妈妈所有的痛苦。哎，那我们说体谅是美德，但是体谅不等于说你要全盘的接住对方全部的情绪，你也不需要去为对方的命运负责，对不对？孝顺是赡养，是尊重，是关怀，但是不等于说你要把父母的悲伤，把爸爸妈妈遇到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遭遇，他的不幸，他的婚姻的不幸福，全部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说体谅是一种选择，但是不是强制的义务。好，这是第一个误区，认为孩子懂事孝顺就应该体谅爸爸妈妈所有的痛苦，那么他很容易就走向了父母化的孩子。 OK， 这个掌握。第二个，只要我足够努力，你就可以怎么样？跟第一个误区对比起来，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可以拯救我的爸爸妈妈，我就可以治愈我的爸爸妈妈。内心当中有没有这种执念啊？很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说了，现实很难实现。为什么？成年人的人格和创伤改变的主体只能是他自己，他有他的人格模式，他有他的创伤需要解决，愿不愿意去应对，愿不愿意去解决，愿不愿意去调试，是属于他个体他本人自己的一份需求，只有他能改变自己，外人再怎么努力，他只也是一个辅助。所以说子女再孝顺，也没有办法替代爸爸妈妈完成自己的人生功课。好，继续来跟你讲一讲啊，这个父母化孩子啊是怎么可能产生，或者是内在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执念啊。他可能会有一个执念，让我认为我拒绝承接爸爸妈妈情绪，代表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我是一个不孝顺的一个孩子。好，那这就是真的杀伤力很大的一个道理。

0: 德枷锁哈。你划清情绪的边界，一定要注意。划清情绪的边界不是说我就不爱了，或者说我就等于说我就抛弃了，绝对不是，而是我跟你划清我们情绪的一个边界是什么。我依然关心你的生活，物质上我可以支持，但是我不再全天候的接收你的全部的情绪垃圾。所以关心和全盘承接命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要把设立心理边界等同于说大逆不道啊，或者说是不孝之子啊。另外的话呢，有些人对吧，这个从小这个跟家里的关系不是特别好，那怎么办呢？哎，我小时候我没办法呀，对吧，我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些我生活当中能让我好好生活下去的一个物质的资料，对吧，生活费，学习的费用，对吧，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好了，一旦对啊，这个成人了以后啊，对吧，我能选择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说在现代社会能选择的时候是什么？高考的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就业的时候。哎，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要物理上跟你们形成很远很远的距离，我们要逃离你。那要怎么做？搬家，对吧，搬家怎么搬？逃得远远的，不在自己原来的家庭所在的这个成长起来的这个城市工作，哎，逃得远远的啊，逃得远远的，你就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啊。那只能告诉你这是一个幻想。因为我们说鲍恩的自我分化理论当中，我们前面节目讲到了，自我分化是心理距离，不是物理距离。你就算千里之外在别的城市生活，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一通电话，家里可能跟你说家里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其他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又会瞬间拽入到了旧的模式当中。所以搬家它只会拉开一个地理的距离，如果你内在的拯救者的这个执念它没有解开的话，这个枷锁依然是存在的。很多人以为说逃去了大城市就通关了，结果对吧，家里的电话或者是什么样这样的一些家里的事情，直接哎，你这个游戏又读取这个里面的这个档案，读取回到了童年的状态啊，对吧。那么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现象悲剧还有误区，我们都讲了，最关心的是我可以怎么做呢啊？核心就是不是改造爸爸妈妈，而是我们要调整什么？我们刚说了要改变人生的模式，对吧？只有自己，对吧？调整的权利在你自己手上，自己内在的一个模式的改变，改变的钥匙永远要拽在自己的手上。第一招，觉察拯救者的冲动，内心要做身份的一个标记，对吧？当你有第一反应出现了啊，我们刚讲到的那些情绪那些执念的时候，你观察到了，你感受到了，第一时间你就要开始暂停下来，你要告诉自己，我已经知道了，好的，我内心我要做身份的标记，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可是一个宝宝呢，对吧，我30岁40岁50岁我还是一个宝宝呢，对吧，我要拯救的是自己，对吧，我内心做的一个身份的标记叫做我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里面这个角色系统当中，我是一个孩子的一个角色。你不用立刻行动啊，先看见自己的旧有的模式就可以了，看见了就是改变的一个开始。那第二个，我们分清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关心，还有承接命运。我们刚其实也有讲过，关心叫做我可以关注你的生活，我可以提供一些实物的一些支持，但是呢，我要跟你分清楚哦，我只是适度的倾听，我不需要做的是承接你命运的结果啊。好，第三招，收回你的 KPI 啊，把让父母幸福从你的人生清单里面删除掉啊。很多的父母化的孩子内心有一个考核的指标哦，天天我们工作说 KPI， 那有些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给自己了一份 KPI， 叫做什么？父母的幸福是我人生的分数。你要主动的卸载掉这个考核的标准，父母过得好不好，主要的责任归属于父母自己，不在于你的成绩单当中。好，最后一招是给自己要留出情绪的一个泄压的一个出口，避免反复的情绪过载。可能过去你已经习惯了当所有人的情绪海绵，那你自己痛苦呢，全部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一定要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释放情绪压力的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对吧，向朋友倾诉，也可以去运动，也可以选择打我们说我们城市的一个心理服务热线，对吧，这是免费的一个心理服务热线，是12356啊，12356 有一到六中间没有一个四啊，12356啊，这个电话也可以去倾诉，没有朋友你也可以跟他倾诉。另外一个运动，另外一个书写，另外的话别忘了有专业的心理咨询能够给到你一些支持，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情绪把它消化掉，你觉得你自己能消化掉，有时候你需要别人拉你一把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找一找专业的心理咨询来做帮助。好啦，父母化的孩子就是这一整个家庭内耗链条当中落在了一个人身上沉重的一个结果。希望你的人生首要的任务是把自己还给自己，不要再做家庭里面的小大人了，你终于可以好好的当一回你自己了。希望这节内容对你有所启迪和帮助。今天推荐的书来自于陈海贤老师所写的《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另外，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父母化的孩子，希望对你有所启迪和帮助。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连乐。稍后即将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录播版本的我们的下班很可乐。稍后大家也会听到小雪的声音啊，不过呢，小雪呢已经是休假的一个状态了，那稍后还是在视频端呢还是由我陪伴着大家哈，那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在音频端来收听到小雪的声音。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预防工商事故发生，建立工商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8: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8: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 洛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

0: 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3: 高中老板了诶
4: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5: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4: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5: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您在这时刻收听到我们下班很可乐之播客版啊。那在这段时间呢，有说到小雪在一个休假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准备了一些这个播客版和录音版本，选择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内容，在晚高峰来分享给各位啊。每一天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像我们的晚高峰依旧是在继续当中，也希望我们的播客版和录音版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和职场有关。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的话，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跟情绪有关。有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一个好的情绪，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有可能你突然间因为一件事情会非常的上头，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判断，这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情绪，怎么样让自己遇事不慌，又或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当你拥有一个好情绪的时候，怎么样在职场上去如鱼得水。我觉得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先来推荐给各位啊。虽然说我是在休假的状态当中，但是各位牛马们，我们还是依旧是每天在职场当中，是不是？所以在今天节目希望播客版也依旧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当然如果说你想跟小雪互动的话，欢迎各位小伙伴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可以打入群的关键字，进入到好听的音乐，

同时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也欢迎更多小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好听的音乐，同时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也欢迎更多小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伙伴们，欢迎您在这时刻收听我们下班很可乐直播课版，我是小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主题，一个是跟职场有关，一个是跟情绪有关。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把情绪放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职场的前面。为什么？首先我觉得当我们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我们都会调侃说遇事不慌，先发个朋友圈，是不是？但是确实啊，一个稳定的情绪能够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处度不惊。当你拥有了稳定情绪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你在职场当中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人际关系，或者说一些职场关系要怎么去应对。所以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情绪稳定到可怕的顶级思维。今天来分享给各位啊，这个顶级思维的名字叫做费斯汀格法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塌下来都不慌不忙，而有些人一点小事就能够炸毛一整天？差距在哪里呢？答案是思维方式。想要在充满变数的生活当中不被烂事拖垮的话，核心就在于彻底的断情绪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怎么来掌控我们的反应呢？你可以写下掌控反应这四个字。当你写下这个词的时候，你大脑里那种本能的受害者的模式就会瞬间的关闭，你的潜意识将顺势切换到一种极度冷静理智的主导状态当中。很多人以为情绪稳定是天生的，其实呢，真相是他们的大脑安装了一道防火墙。这道防火墙就是心理学界大名鼎鼎的费斯汀格法则。简单来说啊，就是你生活当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客观意外组成的，而剩下的90%是由你对这些意外做出的反应来决定的。你想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活得这么的辛苦和这么的累吗？总是被破事儿缠身吗？因为你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倒霉和崩溃啊，根本不是外界给的，而是你自己用那10%作为引子，亲手引爆了剩下的90%。我们来看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早通勤的场景。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精心打扮出门，为了提神去买杯热咖啡，结果呢，新手店员手忙脚乱，不仅做错了口味，递给你的时候还不小心洒在了一点在你的浅色的外套上面啊。这洒出来的几滴咖啡呢，就是绝对不受你控制的那10%。你想知道普通人是怎么来亲手毁掉这一天的吗？普通人会瞬间的炸毛，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你可能当场就会厉声的指责这个服务员，要求重做。店员不服气跟你顶了两句，那你气得在店里大吵一架。结果呢，因为这耽误的15分钟，你完美的错过了早班的地铁，等下一趟地铁呢，让你迟到了20分钟，这个月的全勤奖直接清零。到了公司，你带着一肚子怨气，开会时跟同事说话夹枪带炮的，无意间得罪了核心部门的同事。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呢，你还在跟伴侣疯狂的抱怨今天有多倒霉，伴侣嫌你负能量太重，两人又爆发一场冷战。你仔细复盘一下，毁掉你全勤奖、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的，真的是那几滴咖啡吗？根本不是，是你对咖啡的过度反应。如果换作是思维顶级的人，他会怎么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好好的说一说。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蛮有意思的，因为它确实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去处理，而且这个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也许最后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个时候你依旧是店员，撒了几滴咖啡在你的浅色的外套上，你知道衣服脏了已经是事实，你跟店员纠缠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立刻的抽一张纸巾来擦一擦，哪怕拿着做错的咖啡也会转身就走。这个时候你依然能够赶上那趟地铁，准时的到公司，晚上和伴侣愉快的吃晚餐，一念之间结局天壤之别。你想知道怎么才能够练就这种绝缘体的体质吗？我们必须要明白古罗马哲学家艾比泰德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说，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扰，是你对这个烂事的纠结在疯狂地吞噬你的能量。为了对付这种纠结，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三个简单落地的动作，帮你把费斯汀格法则刻进骨子当中。第一步就是强制的激活理智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分为负责本能反应的爬行脑，遇到客户毁约或者同事甩锅，你的爬行脑会第一时间让你愤怒，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强迫自己闭嘴3秒钟，这3秒呢就是用来切断本能反应的，让理智重新上线。
你只在这三秒里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发火能够改变这个结果吗？既然不能，发火就是最劣质的消耗。第二步，规划沉没成本的止损线。经济学里面有个概念叫沉没成本，意思就是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损失。咖啡洒了，手机摔了，钱被坑了，你要立刻在心里敲响警钟，是什么呢？告诉自己这10%已经沉没了。千万不要去追问为什么是我，你越是陷入受害者的心态，你就会在接下来的90%里疯狂的犯错。认栽止损就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第三步，开启向下兼容的行动闭环。什么是向下行动呢？就是把所有的脑容量全部用来找解决方案，衣服脏了去洗手间处理，文件错了赶紧出补救方案，车子被刮蹭了立刻拍照报保险。当你把注意力从谁对谁错转移到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你的焦虑会瞬间的消失，因为焦虑来源于失控感，而具体的行动能够帮你夺回生活的方向盘。人这一

0: 就是一个不断踩坑再爬出来的过程。真正强大的人不是运气有多好，而是他们懂得把90%的命运死死地捏在自己手里，不要让那10%的意外拉着你90%的情绪。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可以把情绪调成静音啊，把你的行动力拉到满格，去过一种真正清醒的人生。如果你最近呢也是遇到一件特别内耗的那10%的烂事儿的话，那么你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方法来试一试这个费斯汀格法则到底它好不好用呢？当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情绪之后，我们接下来在稍后的板块就会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有一种特别微妙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种情况希望你不要遇到，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我那天刷到有一个博主说的这种职场的生存之道，我觉得也非常的推荐给大家。那么在稍后我们来跟各位来分享分享，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关注到网络电台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直播课版，我是小雪。上班和要饭的区别就是，要饭是日结，上班是月结，目的相同，只是形式不同，都是一种职业，谁也别瞧不起谁啊！要饭的只是穷，上班的是又累又穷，要饭的是刮风下雨不去，上班的是风雨无阻，什么天气都得去。上班是展示强项，要饭是展示弱项。要饭不用陪笑，只需念叨，上班不仅要陪笑，还得听不少念叨，上班还得交税，要饭那是纯收入。你说要饭没有尊严，搞得好像上班有似的。要饭是自由上班，上班是到底要饭，要饭的是行行好，上班的是行行好。中译中的翻译，如何把老板的潜台词翻译过来？
1: 新来的是吧？我是老板。
0: 我是老板的翻译。老板不是会中文吗？你翻译啥？哎呀，中译中嘛，咱们公司年轻人比较多，老板担心自己说话呢大家听不懂，所以我要把他的潜台词翻译出来，节省沟通成本。
1: 行了，好好干吧，我看好你前途无量。
0: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他给你画饼，
1: 你记住，公司永远不会亏待你。
0: 画个大的。
1: 行，老板你别干两天给我开除了就行。放心，我不随便开除员工。
0: 他的意思是他不敢随便开除员工。
1: 行了，我也得回去工作了。
0: 他的意思是行了，他得回去摸鱼了。
1: 开个会啊，我简单说几句。
0: 他的意思是他简单的讲2个小时。
1: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但是我们也要有匠心精神。
0: 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匠心了，就是薪水降了，大家精神精神。我在晕过去之前，我就跟医生轻声地说，医生救我，我不想死，但是不要把我救到明天能上班的程度，谢谢。我的搭子上午离职了，走时他告诉我让我等他，等他在新单位当了领导就回来接我。哼，古代的穷书生上京赶考的时候，对发妻都是这样说的。老板，我要请假，我请半年。你大清早的没睡醒吧？我要出去环游全国，我要把钱花光了才回来。批了。
2: 哇塞，这么爽快！
1: 我还不知道你差不多晚上就回来了，不影响明天上班。
2: 哼，37度的天，你怎么能说得出这么无情的话？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那在这时刻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同时在稍后，既然我们知道了如何来控制情绪之后，我们接下来实操一下。如果说放到职场当中，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社会环境，是不是？好，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在职场上去如鱼得水，又或是当你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微妙的恶意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那么我们在接下来下半段再来聊聊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躁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Hello， 小伙伴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收听下班很可乐直播课版，我是小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在节目当中的主题，跟职场有关。你说谁还不是一个为了梦想而努力打拼的牛马们呢？身处在职场当中啊，我们总会遇到棘手的难题，有些矛盾不是非黑即白，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简单的一键解决方案。它可能是剪不断的人际关系，也是多方拉扯的工作任务，是付出努力可能你看不到结果的困境啊。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的不是所谓的职场秘籍，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的就是关于职场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女猪。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题。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那天我无意当中刷到一个博主，他有分享在职场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无法去言语表达出来的一些所谓的你的困惑，甚至你的困境怎么样去解决。首先我们来分分在职场当中你会遇到哪些问题。今天我们首先来说说，如果说遭遇到职场的所谓的软孤立应该怎么办呢？那天我看到这个博主，他就有说到，他说他以前呢一直觉得职场里最难对付的是那些当面跟你吵的人，至少你知道他为什么讨厌你。后来他说他在一家公司待了2年，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对手，他不当面争执，不背后诋毁，不抢功劳，也不拦你升职。他做的事情很小，小到你甚至不好意思说他在针对你，但他会让你觉得在这个团队像是一个透明人，那种感觉他说比被骂还要难受100倍。然后他说到这个事情发生在他28岁那一年啊，他说他跳槽到了一家新的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团队不大，10来个人，大部分都是女生。他说我入职第一天就注意到了一个人，就叫他王姐吧，30出头，在公司干了4年多，在团队里是

资历最老的员工，但不是领导，没有管理职级，但团队里很多事情都听他的。他说我刚去的时候呢，他对我非常的热情，带我熟悉工作，告诉我茶水间在哪儿，打印机怎么用，中午还主动叫我一起吃饭。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团队的氛围真好，老员工一点架子都没有。但是大概过了一个月，他说我发觉事情不太对劲儿喽。这个变化是从

对着主管说，这个方向之前我们试过类似的，效果一般，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用户。他没有直接否定我的方案，而是将其定义为我们已经试过的东西。从头到尾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看我一眼，那种不动声色的就消解了我所有的努力。其实有时候最伤人的否定往往不带一个不字，但是却让你无处申辩。他说我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我还以为是他在提供信息，于是就追问细节，说王姐之前大概什么时候试的，数据还能找到吗？他只是笑了笑，含糊说挺久了，数据不知道还在不在，没有更多解释，也没有任何可以供追溯的线索。他用这句话轻飘飘的回应，不动声色地将我的方案贴上了前人已验证失败的标签。主管当即决定这个方向先放一放。他说那一刻我坐在那里啊，胸口堵得发慌，却找不到任何反驳的支点。他的话听起来无懈可击，却精准地掐断了所有的可能。然后就是接下来的几周，类似的事情反复发生。他说我在群里发了一个活动创意，没有人回复。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王姐发了另一个创意，底下立刻有人跟加一或者这个好。他说我在会上提了一个建议，主管还没有说话，他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没有声音的那种笑，低头看笔记本的时候，那个笑容足够让在场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提了一个很蠢的建议。最让我难受的是午饭。入职的第一个月，他说王姐每天中午都叫我一起吃饭，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他不再叫我了。每天中午11:50他会站起来环顾一圈，说一句走吧姐妹们，然后三四个女同事一起站起来。整个过程他不会看我一眼，其他人也默契的不叫我，坐在工位上你就像是一个局外人。然后这个博主还有说到，他说有一次我就主动站起来说你们去哪儿吃我也一起，结果王姐回头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去的那家呀是吃川菜的，你不能吃辣吧。然后这个博主说，他说我之前确实在闲聊时说过自己不太能吃辣，完了之后他说但是我还是说没事儿，我可以点不辣的，结果这个王姐说那家不辣的不好吃，算了吧，下次吧，我们今天先去。然后他带着人走了。他说那一刻我站在那个地方，手里拿着手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段时间他说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在想，我是不是哪得罪他了，我是不是哪说错话了，是不是我太敏感了。但是想来想去，他说我都找不到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他没有骂过人，也没有说过我坏话，没有抢过我的功劳，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单独拎出来都不算过分，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加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恶意，这个氛围总是觉得怪怪的。他说他和这种拉帮结派的硬孤立截然不同，硬孤立呢是公开的排挤和明确的站队，有迹可循，可对峙，可申诉，而软孤立呢是无痕迹的隐形切割，他藏在刚好忘记的饭局邀约里，躲在我们之前试过的方案否决中，用看似无意的疏忽将你的努力悄然地隔绝在群体之外。整个过程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直接的冲突，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施害者。这种无处不在的疏离和隔阂让你在这个集体当中成为一种透明的存在，无处去申诉，也无力去反驳。然后这个博主说啊，他说他大概这样的一种感觉经历了大概两个月，状态越来越差。每天早上走到公司楼下，他说我都要深呼吸一口气才能推门进去。中午别人去吃饭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点外卖，边吃边刷手机。开会的时候越来越不敢说话，因为我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会被那种看不见的方式给消解掉。后来呢是怎么样破局的呢？他说他遇到一个以前带他的前辈啊，听他讲的这些遭遇之后呢，这个前辈告诉他一句话，他说就是那句话把他从这个坑里拽了出来。哎，各位想不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办法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情形啊。但是我是觉得看完这个博主说的这些事迹之后，以及他的这个绝处逢生的办法之后，我觉得如果说你在职场当中也有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对于我们的小伙伴们有所帮助啊。这个破局的箴言就是，当你陷入到一些困境和低谷的时候，他说这个前辈他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软孤立你的人用的是空气，你不能跟空气打架，你要做的是变成一根针。哎，为什么会是一根针呢？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用无意识的氛围来消解你，让你觉得自己不重要，你就不要在他的场地里跟他去周旋，也别试图融入他的圈子或解释自己，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抓住一件具体的事情，黏住他。

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真实反应，你连一次他的场就破一次。然后这个博主说他琢磨了很久，终于想明白到底这个粘这个针怎么个粘法，怎么个用针刺破它呢。于是他的第一次试验就开始了。他说第一次试验发生在周会上，这个王姐呢就故技重施，在这个博主提出想法之后又露出了那种意味不明的浅笑。以往他说我会选择沉默，但是这一次呢，这个博主就停下发言，直视他笑着问道，王姐你笑什么，是我哪里说的不对吗？瞬间会议室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个王姐的身上，她明显愣了一下，很慌忙地否认说，没有啊，我没笑。完了之后她顺势就接话说，哦，那可能是我看错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不妨直说。结果这个王姐连忙摆手啊，说没有没有没有，你说的挺好，继续。她说自那以后啊，她脸上的不自然成了整个会议室里最清晰的背景。她说那一瞬间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方法有效，我没有跟她吵架，也没有质问她你是不是在针对我，只是把她的那个无意识的笑变成了一个需要她去回应的问题，我黏住了她这个问题，所以她也就只能够收回去。然后第二次她说是在群里面啊，她说我发了一个方案初稿，艾特了主管说麻烦大家看看，有问题我改群里。结果安静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这个王姐她又故技重施，她又发了一条消息，她说之前我们做过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个坑要注意，就是数据口径的问题。她还是没有提我的名字，也没有说某某某你的这个方案你要注意什么，她依旧是我们之前做项目时的句式，含蓄的点出有坑要注意，始终不正面评价我的方案。她说这一次呢我没有选择沉默，我就直接在群里艾特她说，将个人的质疑转化为公开的请教，就说到，哎，王姐，如果你提到的这个数据口径具体有问题的话，能展开说一说吗？我方案里还没有写到这一块，你的经验对我太有帮助了。他有帮助这几个字不仅给了他台阶，也将对话置于主管的视野之下。五分钟后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答复，主管随即在群内确认说，这个王姐提醒的对，谁谁谁你要注意一下。其实这样一来，一个潜在的否定最终就演变成了公开的互助与工作的确认，从他消解我的存在变成了他提给了我一个建议，我在认真的对待，这不是胜负，这是把他的场撕开了一个口子。第三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次啊，就是那一周他说主管让他们出一个双十一的方案，他说我提前写完发在群里，周五的上午呢主管在大群里表扬王姐的方案框架不错，他说我点开一看你就愣住了，这个框架方案跟他周三发在群里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他改了标题和细节，比他晚发了两天。从时间上看，是他看到我的方案之后重新包装了一遍然后发给了主管。以前遇到这种事情呢，他说我会生气，会觉得委屈，但我知道我不能说他抄我的，用他抄我的因为没有证据了，那就变成我在闹。他这次但是自己没有忍也没有闹，他说我在群里问了一句话，说王姐这个框架跟我想的方向很一致，我之前也出了一个版本，周三发在群里了，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互补一下。就这么一句话，我没有说他抄我的，也没有说他跟我一样，我说的是跟我的想法方向很一致，然后提了一句我之前也做了一个版本，周三发在群里了。对任何人看到这句话都会去翻聊天记录，翻完聊天记录他们自己会判断。主管没有回复我的消息，但是那天下午他私信我说，你的方案我也看了，细节比王姐的扎实，你继续完善一下，下周我们单独过。就这一句话，我知道软骨力已经被我破掉了。后来他慢慢的就是用到这个方法，就这个博主他觉得职场上的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他已经可以迎刃而解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粘针。核心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不要在他的场地里去玩，他的这个氛围是由暗示无意识编织而成，充满了不确定性，你无需费力的去解读或证明他潜在的意图，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他每一次模糊暧昧的行为转化为具体公开可见的必须由他亲自回应的现实事件，让博弈从心理层面落到现实层面。如果你试图证明他不喜欢我，他在孤立我，那你就输了，因为这些东西没有证据，你不要去证明他的意图，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把每一次他对你做的事情变成一次具体的需要他回应的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情。他笑了一下，你就问他你在笑什么，他不说你的名字，你就 at 他说你在说我的方案吗，他发了跟你相似的东西，你就说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也发了一个版本，对你不指责不吵架

不抱怨，你只是粘上去。每一次他试图用空气来消解你，那么你就用一根针把这团空气刺破。第二，就是永远用请教和确认的语气，不用质问和抱怨的语气，这一点极其的重要。如果说你笑什么笑，你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的人，他就有了反击的理由。但你说王姐你笑什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哎，你在示弱，你在请教，你在表达我需要你的帮助。他没有办法去反击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只能够否认或者收回去。第三，就是不怕没有人回应你。软孤立的一个核心手段就是让你说话没人接，你在群里发的东西没人理，你会在会上发言没有人跟他，很多人会因此不敢再说话。但你要反过来想，你不说话他就赢了，你要坚持说话，坚持发东西，坚持在群里输出，哪怕没有人回应你也坚持，因为你的主管在看，你的同事在看，时间长了他们心里会有一个判断，这个人一直在贡献，而另外一个人一直在沉默地消解他。你不用赢得每一次对话，你只需要让别人看到你从来没有被消解掉。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好面试。
1: 好，开始吧。
0: 介绍一下你们公司。
1: 这招聘简章你不是都写了吗？
0: 是这样啊，我一天面试的公司比较多，我怕我记混了。
1: 这是我们的招聘简章。
0: 辛苦啦。是这样，为什么让我来你们公司面试呢？
1: 因为你给我们投了简历。
0: 那别人也投了简历，那为什么就让我来了呢？
1: 这都让来了，挨个面。
0: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个岗位处在空缺状态呢？
1: 因为上一个员工离职。
0: 他为什么离职？
1: 个人原因。
0: 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是对工作待遇不满意？
1: 那我不知道。好，
0: 那你方便留个电话号码吗？
1: 我的电话号码是130。
0: 哎，打住，我是说的是留离职人的，我想对他做一个背调。
1: 他的电话是，不是，咱俩谁面试谁呀？
0: 你面试我呀？
1: 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之前都给您发过简历，你没看？
1: 我看了。
0: 那请你介绍一下我。
1: 我没看，你就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0: 难，
1: 没了，就这么简单。
0: 你说要简单介绍一下吗？这还不简单。
1: 那你有没有工作经验？
0: 没有。
1: 你没有工作经验我怎么用你啊？
0: 你用我工作呢，我不就有工作经验的吗？
1: 你期望薪资是多少？
0: 10亿。
1: 你有病吧。
0: 那期望薪资那肯定是越高越好，谁还能期望一个月挣1500啊？你期望啊？
1: 我不期望。
0: 你说说你的优点。
1: 没有缺点。
0: 我是问你优点。我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
1: 那你说说缺点。
0: 我没有缺点，我刚不说了吗？
1: 行了，我问完了，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没？我是问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没。
0: 我想问的就是你还有没有想问的。
2: 公司明天聚餐，你没问题吧？
0: 算命的是我明天不能去人多的地方。老板
2: 在公司吗？
0: 在的，老板。
2: 一会儿客户来了，倒点茶水和准备一些点心。
0: 我吗？
2: 不然我去。
0: 好的，辛苦您了，老板。18块的奶茶一天喝3杯，15的会员到处借，还动不动就吃顿好的，奢侈100过后又破防。说好的减肥也是，早上鸡蛋，中午苹果，到了晚上又点了8个起手，是不是？心情好，食欲全开；心情坏，食欲大开。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难怪嘴说下辈子还跟你。闺蜜问我说：“你今晚有约了吗？”我回答：“约了杨总。”哇塞，什么情况？哪个杨总？就是杨国福的杨总。

0: 天我还约了张亮麻辣烫的张总。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发现外国人学中文啊，他们学的词都很大的，很书面，一点都不口语。比如说，我和外国人去吃麻辣烫，他会看着一大盆的杨国福麻辣烫，感叹一句：“真是一顿饕餮盛宴。”我跟他说：“你少吃点。”他会说：“麻烦你通融一下吧。”然后那天那个外国朋友就说他被算计了。我说：“你怎么被算计了？怎么不开心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今天去了一个打印店，老板很热情，我们谈笑风生。我觉得老板很好，我都没有问价格，我就答应了。”他说这点纸要99块钱，我感觉我被骗了。
2: 你不问就打，现在钱都付了还要怎么办？难道还让我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他说可以吗？那有什么办法，就只能答应他。到了第二天，我们一进那个店，我就问老板，我说你昨天收了他90块钱。这个时候这个老板狗仗人势冲了过来，对着打印店的老板说：“你是这样的人吗？你骗了我吗？我们昨天不是还谈笑风生了吗？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人中龙凤的人。”
1: 哎呦我的妈！
0: 好的，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快要接近到尾声了。今天我们分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情绪，一个是职场。有了好的情绪，你才能够大杀四方，在职场上如鱼得水。希望今天我们的播客版的内容你能够喜欢，也或者说能够给你来提供到一点点，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这样的困境的话，有一些参考和借鉴啊。那明天我们又会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一起期待吧，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

0: 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七成。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路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4: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4: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7: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6: 知错能改，

0: 也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1: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汛救灾练精兵，博罗举行综合应急演练；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近日，博罗县2026年防汛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在杨村镇县村村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市三防办、县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县主会场观摩，各镇街相关负责人在演练现场观摩。本次演练设置预警研判会商、人员转移安置、三段应急处置、人员营救等八大科目，现场模拟我县工庄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流域性洪涝灾害。县三防指挥部逐级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一调度各镇街各部门应急力量。演练现场，通信、供电部门、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医疗等各参演救援队伍有序开展全链条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各环节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展现博罗应急救援队伍过硬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专家对演练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会强调，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地质灾害点、消坡建防点、临水临崖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发现灾害前兆，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要加强基层队伍业务培训和群众防灾宣传，前置应急物资，畅通调运渠道，加快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水库联合调度机制，常态化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本次演练由县三防指挥部主办，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为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部署全县住宿业规范管理及文旅安全生产工作。副县长谷雪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县文广旅体局要分片区开展业务培训，坚持实效导向，确保日常监管各项措施扎实到位。要聚焦经营资质、治安管理、卫生消防等关键环节，提升行业整体品质。要将漂流场所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紧盯三塘水库、天然河道、监控盲区、网红打卡点等涉水隐患点位，完善防护设施和防控措施，全力推动全县文旅行业规范有序、安全稳定发展。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卫健局、县市场监管局分别做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下一步打算。县委督查办、县政府督查办通报了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并明确整改要求。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文化中心开班，来自全县各志愿服务组织的近百名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宣传实务技能，分为文字写作和拍摄剪辑两大板块，特邀惠州日报社与县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从业者授课。课程从新闻标题、主题挖掘到细节呈现，从手机拍摄构图、光线运用到短视频剪辑实操，帮助志愿者掌握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志愿服务现场的技能。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志愿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培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为深化基层治理、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注入志愿力量。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富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0: 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 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

0: 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汛救灾练精兵，博罗举行综合应急演练；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近日，博罗县2026年防汛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在杨村镇县村村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市三防办、县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县主会场观摩，各镇街相关负责人在演练现场观摩。本次演练设置预警研判会商、人员转移安置、三段应急处置、人员营救等八大科目，现场模拟我县工庄河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流域性洪涝灾害。县三防指挥部逐级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统一调度各镇街各部门应急力量。演练现场，通信、供电部门、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医疗等各参演救援队伍有序开展全链条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各环节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展现博罗应急救援队伍过硬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专家对演练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会强调，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地质灾害点、消坡建防点、临水临崖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发现灾害前兆，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加强基层队伍业务培训和群众防灾宣传，前置应急物资，畅通调运渠道，加快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水库联合调度机制，常态化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本次演练由县三防指挥部主办，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为应对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近日，博罗县召开住宿业管理工作推进会，部署全县住宿业规范管理及文旅安全生产工作。副县长谷雪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县文广旅体局要分片区开展业务培训，坚持实效导向，确保日常监管各项措施扎实到位。要聚焦经营资质、治安管理、卫生消防等关键环节，提升行业整体品质。要将漂流场所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紧盯三塘水库、天然河道、监控盲区、网红打卡点等涉水隐患点位，完善防护设施和防控措施，全力推动全县文旅行业规范有序、安全稳定发展。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卫健局、县市场监管局分别做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下一步打算。县委督查办、县政府督查办通报了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并明确整改要求。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志愿服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文化中心开班，来自全县各志愿服务组织的近百名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宣传实务技能，分为文字写作和拍摄剪辑两大板块。特邀惠州日报社与县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从业者授课，课程从新闻标题、主题挖掘到细节呈现，从手机拍摄构图、光线运用到短视频剪辑实操，帮助志愿者掌握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志愿服务现场的技能。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强化志愿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培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为深化基层治理、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注入志愿力量。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富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天的代班主持小欢，实在不好意思，最近感冒了，然后呢嗓音的状态不太理想，这个嗓子就变成了破锣嗓音了。今天呢将会继续用这个破锣嗓音来陪伴大家。虽然嗓子不给力，但是呢今天啊咱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依旧是非常的丰富的。听说呢这个小雪休假期间呢都是由我来这个上班的，顶这个上午的这个早高峰。听说呢咱们上午的这个听众都是非常热情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热情吧。出来冒个泡吧。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头进行留言，那我都是可以看到的。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听说呢最近有两个台风要生成了，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一个预报，未来十天的话，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两个台风生成的。那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不排除中北太平洋的飓风拉娜未来西行进入西北太平洋并获得编号的可能性。那另外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呢有两个热带扰动，相对呢偏东，距离我们更远，这个 92W 跟 93W 未来呢有可能会发展为新的台风，不过呢目前的话它的这个时效呢比较远，所以呢仍需要保持继续的和持续的一个关注的。那从昨天开始的话，副热带高压将会大幅牺牲，其南侧的季风槽活跃，不排除有热带系统的发展，并且可能还会继续的向云南推进的。因此的话，今后十天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了，尤其是华南南部的沿海这个地方呢，将会累计的雨量超过250毫米的。至于这个气温的话，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向北去扩展的。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呢将会有所增多。那即便呢最高气温达不到这个高温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呢普遍也会有33摄氏度左右的，最低气温呢25摄氏度左右，天气啊是比较闷热的。是的，感受到了。就是周日的那一天呢，我这个外出了一下，就是感受到这个今年的天气它就是真的很闷热，就您随便走一走都是满身的大汗，而且呢是那种很不清爽的感觉。天气呢是比较闷热的，属于这种隐形高温，多地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所以呢各位啊要保重身体。那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啊，17号就是昨天呢，受这个弱伏和线的影响，我省呢是会有这个雷雨。18到19号呢偏受到这个东气流加强的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近期的话就是我省的雷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呢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了，也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引发的这个灾害了。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呢这个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分的这个最高气温是介于31到34摄氏度的。19号粤西到珠江口西侧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其余的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南部市县沿海市县是30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呢是32到35摄氏度的。那咱们惠州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是周二嘛，就是多云见阴天了，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是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2到35摄氏度。一起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好，这边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小欢呐，你终于来了。”是的，我终于来了。我告诉你啊，休假了一段时间，我是休假了半个月。然后呢，有一个星期呢是出去旅游了，去了海南。然后回来的那个星期就开始喉咙痛，接着就感冒发烧了，在床上躺了五天。然后呢？这就是小雪休假，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呢就是这样，就大家呢就是如果你要休假的话就大家轮休嘛，没办法，这一个萝卜一个坑啊。问题是这段时间我这个萝卜就要顶两个坑了。好嘞，来关注到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两个台风或将生成。可能这个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啊，可能会这个关注到这个台风的名字，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台风，它不叫台风，叫飓风。就是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也会想为什么它叫飓风而不叫台风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差两条信息啊，这个胖虎他说：“小欢啊，这个台风是下雨的台风还是热带的台风？”这个不叫台风，它叫飓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为什么叫飓风呢？我们刚待会来告诉你啊，它跟台风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为什么它不叫台风，叫飓风？到底这个台风和飓风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呢，就是他说：“小欢，我喉咙痛的时候推荐你喝广东凉茶。”广东凉茶对我没什么用，不是因为我不是广东的，我就是广东的，我得喝广东的那种很特别的凉茶，那个叫中药，就是可能比凉茶的威力还要更大一些。其实凉茶它并不适合每个人喝，特别是女孩子，因为有一些怕寒凉的一些女性朋友，就还有呢一些身体比较寒湿的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喝凉茶了。还有金戈铁马他说：“代班美女早上好，你的声音很特别。”我也觉得我的声音最近很特别，特别特别的沙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台风和飓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他们的从命名上面也会有一些规则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会疑惑啊，在新闻里头，这个一会儿台风一会儿飓风，到底这个台风和飓风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呢，台风和飓风它本质都是一种天气的系统，气象学的名字叫什么呢？热带气旋，它都会带来狂风暴雨。所以呢，胖虎这个呢是带着暴雨的飓风啊，但是呢这个飓风啊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就是还没有说要靠近我们这儿，还是说这个它要去哪儿，还是说它会不会生成，只是说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它。那如果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们都会带来狂风暴雨，只是生成的海洋不一样，所以呢它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哎，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这个风暴啊它生成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在我国的南海，然后影响我国的中国，还有影响我们中国还有这个日本菲律宾，那它这个呢就叫台风。那如果它生成在什么呢，大西洋东北太平洋，那主要影响美洲的沿海，它就叫做飓风。说白了它俩不就出生地不一样吗，出生的地方不一样，它的叫法就不一样了。那除了叫法之外呢，它还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两者的风力等级标准也不一样的。台风呢一共是分成六个等级啊，有热带低压，还有热带风暴，还有这个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飓风呢它是有一到五级的分级，数字越大它的风力呢就越强，就比如说三级以上它就属于强飓风了。所以呢这是台风分成六个等级，就我们刚刚说的热带低压，还有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这六个级别。而飓风呢是分为五个等级，它直接用数字来表示的。

就数字越高，比如说三级以上，它就非常强了，就属于强飓风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命名，就我们刚刚说的拉娜这个名字，它是属于什么呢？就飓风嘛。为什么拉娜这个名字又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什么白海豚呢，还有什么杜鹃呢，不太一样呢？这个台风好像都跟动物有关，然后呢，这个飓风的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人。是，它就像是一个人。对了，其实呢，它就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大西洋还有东北太平洋的飓风由美国国家的飓风中心负责命名，它只用人名，然后男女的名字交替排列，一共呢是有六组名单，每六年循环一轮。同样的道理，这个飓风它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然后名字呢也会永久的停用，不再使用，这是我们说的拉黑名单了。它拉黑名单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岁月如歌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台风啊，如果这个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破坏，然后呢也会被拉黑名单，就是这个名字就永远不再会使用了，就下架了。然后简单来说呢，这个东西大洋同源异名，就是它各自有一套这个自己的名字的清单，灾害严重的时候呢就会被除名，不再重复的使用。就我们现在这样讲的话，你大概就清楚了吧，台风和飓风的区别。其实呢，台风和飓风都是同一种风暴，只是他们的出生地不一样。就好像出生在中国的可能叫小明，但是呢出生在这个美国的或者是欧洲那边的可能叫汤姆，这是同样的道理了。胖虎他说，小欢，我猜叫飓风的人他不想上班，他想像风一样自由，是吧？偷偷告诉你，我身在直播间，心还没回来，我觉得我的魂儿还没回来。就怎么样呢，说完这个台风和飓风啊，同样的一个风暴，可能他们只是有不同的户口本。怎么说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会开玩笑说，热带气旋嘛，就好比是同一个打工仔，出西北太平洋来咱们东亚上班，登记的名字就叫台风，然后如果他漂洋过海到了大西洋美洲那边上岗，身份证呢就改了，他的名字就变成飓风了。所以呢，上班的地点不一样，叫法呢也就不一样啦，是吧？然后呢换了一个这个地方上班，你就会发现，哎，他的名字变了。但呢实际上他们同样都是一样的同一个风暴。比起这个画风大对比，就咱们这边的名字呢可能大家都清楚了，可能比如是像上段时间的白海豚，还有像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这个脑子还不太灵光，生了病还没恢复。然后呢咱们这边比如说叫什么白海豚、山竹、杜鹃、悟空，神话的人物样样都有。然后网友调侃了，我们的这个台风的命名表呢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动物世界和植物园。然后大西洋的飓风呢青色用人的名字，男女交替轮流上场，就像是一什么呢，点名的花名册。胖虎他说，不想上班的我会疯的。你会疯的，那是台风还是飓风呢？还有这个，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面打招呼了，急冲未来早早早呀，还有这个英文名的 L 开头的一位朋友是 Lemon 吗？还有燕子他说，小欢早上好啊，声音也很好听，谢谢谢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刚
刚刚的两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里头来进行留言。潜水的朋友赶紧出来吧，欢迎你们。就刚刚说的，其实呢，这个休了一段时间假之后，你会发现休假回来之后上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状态，就人呢是老老实实到单位打卡报到了，但是我觉得我的魂儿呢还滞留在假期，我的魂儿他没有买这个返程的票，他被滞留了。不知道小雪回来之后会不会有这种状态啊，就等他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问问他，小雪啊，你人回来了，你魂儿回来了没？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胖虎说了，红霞，是的，红霞像个女生的名字，脾气暴躁的红霞，确实挺暴躁的，带来的这个狂风暴雨啊，真的是太暴躁了，母老虎，这个脑子里就蹦出了这个名字了，这个词。好嘞，那不知道你在休假完之后你的状态是不是也会这样呢？这个人是回来了，魂儿没回来，还有呢，身体休假之前是蛮好的，休完假之后坏了一部分。哎呀，这上班真的是你会觉得一波三折呀。有人说休假回来，眼睛盯着电脑的屏幕，手放在键盘上面，人呢是安安稳稳的坐在办公室了，但是啊，这脑子里回放的还是假期里吃到的美食，还有一路上看到的风景。这个领导布置一个简单的小事，然后手指呢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盯着屏幕半天了，脑子里空空荡荡的，半天都不知道要干嘛。这时候就更有意思了，端端正正的坐着，坐在会议室里面，这个坐姿非常的标准，看上去听得也很认真啊，实际上思绪早就自我放飞了，一会儿回味出去玩的时候吃过的美食啊，一会儿惦记着假期睡到日上三竿，不用赶时间多舒服呀。然后呢，别人讲了一大段之后呢，问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就是这种状态。另外的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小欢更搞笑的是什么呢？我呀，就是放完假回来之后，手里拿着水杯啊，明明是要去接水的，可是呢，走到这个茶水间，半天愣在那儿，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觉得我不休假，就是感冒这段时间，可能是药吃多了。我觉得我的神就是那种脑回路啊，就挺奇怪的，就半天反应不过来。就昨天嘛，就是我送了家人去一个地方，然后呢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我在脑子里面想了很久，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路该怎么走，菠萝呀，小小的一个县城，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到底是怎么了，就是脑子懵懵的，我还没清醒过来。都说有忘情水，请问有没有清醒水？好嘞，那此刻呢，时间来到了7:56，这里是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早安1073，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欢，带着破锣嗓音来了。7:57，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呗。

0: 休假回来之后有人问还能继续休假吗，用这首歌的名字回答你吧，想得美。听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广告，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果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